0: 我们台前幕后的一些小花絮。现在呢，张老师呢已经坐在了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一起来问候一下啊。你好，张老师。
1: 啊，你好。
0: 非常感谢您做客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是肢体麻木的诊疗及康复。说到这个肢体麻木啊，大家可能也懂也不懂。懂的话呢，知道不就是手麻嘛，对吧？有个腿麻嘛。那么您知不知道为什么会麻呢？对吧？什么原因引起的呢？那这种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需要康复呢？今天呢，我们还是通过病例的方式呢来走入节目。首先来看第一个病患情况啊，应该是一个青壮年的这样的一位朋友哈，39岁，办公室职员，长期伏案啊，右手小指加前臂持续性麻木。颈椎 CT 呢未见明显腰椎间盘突出，完善肌电图确诊是尺神经卡压，然后经营养神经加中频的理疗加神经松动康复训练1.5个月，麻木是完全消退，日常办公是无复发了哈。看来他的这个治疗还是一个系统的治疗。那这位朋友是个什么情况？具体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谢谢一彤老师。那么临床中这样的患者还是特别特别多的。我们刚才讲这个病例呢，就是一个年轻的一个职员，总坐在办公室，出现了一个手指的麻木。那患者的手指麻木主要表现为哪种情况呢？他的小指还有咱们的环指的一半麻木，我们叫一个半啊，一个半综合征。那么患者出现这个的麻木，还有前臂的麻木，这种情况，然后我们给患者做了一个肌电图，提示患者是尺神经卡压。神经卡压在哪个位置呢？在这个位置。由于咱们总伏案工作啊，怎么弯着胳膊，那么尺神经在这边受到反复的这个牵拉啊，那么导致神经的一个继发性的损伤，导致手的一个麻木。严重的患者会出现手指的没劲儿，比方说夹东西啊、系扣子没有力量，甚至再严重的可以出现肌肉的萎缩。还有什么情况呢？找型手，就像我这个样子一样啊，像找型手。那么他日常生活解扣子呀、穿衣服呀，包括用筷子都会受到明显的限制啊。那么对于轻症的患者，我们做完肌电图检查以后呢，看患者神经损伤的程度，再判断他进一步需要什么治疗。那么刚才给大家那份病例呢，是一个比较轻的患者啊，经过我们的系统的康复治疗，用药保守治疗1个半月以后呢，效果不错啊，患者完全恢复了正常。当然还有一部分患者特别严重的，那就没有办法了，没有办法呢，必须要手术治疗了是这么个情况。
0: 明白了，就是能康复我们还是尽量康复，如果说非常严重的话，可能也只能通过手术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啊。
1: 是的。
0: 那在这里其实我们要送出一个温馨的小提示是什么呢哈？如果发现身体不适，尤其是符合刚刚专家说的这样的一些指征一些症状的话呢，一定要第一时间来到医院就诊，不要不当回事儿。那很多人会觉得我急重我当回事儿，比如说像心梗了、突发出汗、有病了、疼了、痛了，他可能会当回事儿。但实际上你不要认为我自己动动就好了，这个得需要专业的医生来给您建议。如果说拖得严重的话，像专家说到的没有办法了，那可能就得手术，是吧？
1: 对的，对的。
0: 这是第一个情况哈。再来看第二个病患情况啊，这位朋友可能是年龄稍大一些，是一位62岁的老年患者，脑梗后遗留了一个左侧的肢体麻木发沉，完善肌电图合并并周围神经继发损伤，定制阶梯式运动加感觉康复训康复的这样的一个方案，坚持持续2个半月，麻木范围缩减70%，走路沉坠感明显消失了哈。其实这个效果还真的是挺好。那这位朋友是个啥情况呢？
1: 那么这份病例呢，跟刚才那个年轻病例就是不一样的。刚才那份病例呢，我们讲的是周围神经出问题了，只是说我们胳膊肘这个神经出问题了。而后来这份病例呢，是一位老年脑卒中的患者，是由于咱们的司令部出问题了，就是咱们的脑袋，血脑卒中啊、脑出血啊这相关的疾病，导致这个肢体的麻木，合并偏瘫呀、失语啊，那么这个患者主要表现为肢体的麻木、坠胀感呀、这种不舒服的感觉。如果我们拿一个棉棒来做左右的检查，患者会觉得哎，这侧我没有明显的痛觉，而这侧痛觉就很正常啊，我们叫偏深感觉障碍。那么针对这样的患者，我们需要给患者做一系列的康复治疗啊。但如果病因不确切的话，我们需要给患者完善一个肌电图检查，看看患者有没有合并周围神经病变，就有没有糖尿病继发来的末梢神经炎呀，有没有其他问题手脚麻木。如果除外周围神经病变，我们按中枢神经病变这种系统的康复来做。如果合并周围神经病变，那么我们要两个一起来综合来治啊。那么通过比方说我们一些感觉的刺激训练呀，手法的运动训练呀，一些理疗的方式啊，我们手法康复啊等等，综合

训练，最后患者能取得很好的效果。当然康复只是其中一部分，如果患者症状特别特别重，特别引起他的心情烦躁啊，就特别影响生活的话，我们也需要进行药物的干预和心理干预等等。总之来说，这个肢体麻木呢，其实是一个综合的治疗，不要把它当成一个简单的小病来看，小病不要让它变成大病，我们一定

0: 醒一些老年朋友哈、啊，有病的时候呢，总是不想跟子女说，觉得第一花钱有点心疼，第二呢不想跟子女添麻烦，哎呀，这孩子都挺忙的。但实际上这个观点我们特别不赞同。
1: 对对对、
0: 啊，你早来早看，咱还减少疼痛，然后还不用耽误自己太多时间，还省钱，还不用遭罪。
1: 是的，
0: 如果受到严重的话，相对来说很麻烦，其实反而添麻烦了，
1: 嗯，
0: 是吧？
1: 是的，
0: 啊，那咱看一下我们的平台上的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哈、啊，他说我就是身上抖，酥酥的跟过电了一样。啊，想问一下这个情况咋整？那么咱看看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哈、啊，就是我就是身上抖，然后酥酥的跟过电了一样，啊。
1: 啊，就是临床这样的患者其实特别多，来的时候就说我酥酥的抖，你要知道他是哪侧的抖啊，每侧肢体是不一样的，就如果全身都抖，酥酥的抖、
0: 嗯，
1: 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看看有没有这些原因，比方说你缺不缺，挑不挑食，缺不缺这个维生素，尤其是 B 族维生素，这是一方面，有没有一些其他内科系统的疾病啊，比方说营养不良啊，胃肠道有一些功能障碍，进食不好啊，导致咱们的维生素吸收障碍，那么可以引起全身的酥酥的不舒服。这个抖的感觉，还有呢，咱们目前常见的还有一个糖尿病，
0: 嗯，
1: 然后糖尿病这个患者其实很大的一个人群，好多患者呢都会出现手脚麻木不舒服这种感觉，也会出现酥酥抖这种感觉，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上医院查查血糖，查查空腹，不只要查空腹血糖，还要看看我们的餐后血糖有没有问题，如果有问题，我们要积极的干预血糖，如果肢体麻木的厉害，我们建议患者做一个神经电图、肌电图的检查，明确神经啊有没有问题啊、如果有问题，我们再系统的治疗，是营养神经啊，还是做理疗啊、调血糖啊，咱们后续的再说。那么酥酥抖的患者还有一些，比方说他有就神经官能症啊，平常休息不好呀，那么也可以酥酥的抖啊、这个觉得不舒服，那这样患者可能平常比较焦虑，睡眠质量不好，压力比较大，也可以出现这种不舒服。还有一部分患者呢是颈腰椎病啊、颈椎病腰间盘突出啊、那么也可以引起肢体的抖动不舒服，那么还有脑血管病啊、脊髓病变等等，那么其实临床上引起麻木的原因太多了啊，太多了，需要我们医生呢根据患者的临床表现，还要结合查体啊，还要结合一些辅助检查，最后明确这个肢体麻木啊、抖啊的最确切的病因，然后针对病因对应对症治疗。
0: 你看专家其实给了我们一个非常权威的一个解答啊，很多时候你认为的这个抖可能就单纯的是抖，但有可能是其他疾病带来的，所以这个事儿咱不能给他掉以轻心了哈，一定要及时的和专家来进行一个交流和沟通。那么说到咱们康复医学中心，说到康复科，其实很多人对康复我觉得还不是特别的理解哈，有些人可能会觉得不就是胳膊腿摔断摔伤了我来康复吗？但实际上其实康复科现在能治疗很多的一些疾病，比如说亚健康啊等等，可以来到咱们这儿，比如说呢他有一些身体上的一些调理也可以来到咱们这儿啊，还有呢，可能据我了解哈，还有一些咽炎可能也可以，
1: 是的，
0: 是吧？而且康复科有很多先进的仪器啊，
1: 是的
0: 然后老师，您给我们介绍介绍啊。
1: 那先介绍介绍我们康复科就是常见的病种吧。
0: 好，
1: 因为以前大家对康复的认识可能不太到位哈，那现在呢，就是用老百姓的话说，你胳膊腿不好使了啊，你不会说话了，不会吃饭啊，不会说话，然后胳膊腿不会动，都可以到康复科来做康复治疗啊。那么甚至有些患者认知障碍的啊，情绪心理障碍的，也可以来康复科做一些辅助的治疗，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么我们的范畴，刚才我讲的主要是神经康复这个范畴。那么还有什么范畴呢？我们肌肉骨骼系统疾病的康复，其实这个科年轻人可能会更多一点。比方说你总伏案工作，脖子疼，然后打球运动损伤，打球崴着脚了，胳膊打球，然后肩膀疼了，比方肩袖损伤了，崴着脚了，可以到康复科。还有咱常见的腰间盘突出、颈椎病啊，都可以到康复科来。另外， 骨折术后的患者啊、那么长期的制动还有手术那么术后呢也需要进行康复治疗，因为好多患者都会出现功能障碍、我们康复科呢重点是解决功能障碍的、那么是肌骨这么一大块、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心肺康复，比方说现在 ICU 的心外科一些重症的患者、喘不上来气儿的患者，心功能不好的，那能不能康复呢？也是可以的、那么现在我们康复

0: 科专门有一些外诊的团队驻扎到我们的心血管外科，驻扎到 ICU 啊，驻扎到结直肠肛门外科等等啊，对患者比方肠梗阻啦，排尿排便障碍啦啊，然后这个等等吧，这方面的就是心肺功能不好进行一个康复。除此之外，我们康复科现在有一个新的特色，那就是产后康复。
1: 嗯，
0: 那现在随着大家这个康复意识的加强，尤其是这个生产以后，女性常常出现腰背疼啊，漏尿啊，便秘啊，等等妈妈手这些情况呢，也可以进行康复治疗。
1: 嗯，
0: 那目前来说也是我们康复科的一个特色治疗。那么其实康复科的病种其实非常非常广，相当一个大的全科啊。就是我们康复的医生呢，还包括我们的治疗师、我们的护士呢，就是各种疾病呢都要了解啊，有一个三头六臂吧。
1: 对，这个词我觉得说的特别的贴切和全面哈。因为其实我们康复科和各个科室的这个疾病其实都能挨上靠上。可能很多时候啊，我们还有很多的这个病患是推着这个床或推着轮椅来到康复科来进行一个治疗。
0: 是的，
1: 所以说康复科就非常的密切。我觉得就是既像全科，然后又像一个多学科的 MDT 的一个大本营一样哈。有点这个意思哈。
0: 当然也需要全院了各个专家来支持啊，也需要就是大家对我们的认可。
1: 好，你看这位朋友说了哈，你好，我想问问你哈，看胆挂啥科室？那就是肝胆胰内科呗。或者肝胆胰外科是吧？
0: 对对对，
1: 都可以。您根据您的具体情况，怎么挂号哈？很多朋友问到挂号的这个问题，关注我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院的微信公众平台，在上面进行一个预约挂号就可以找到，然后看哪个科拖到哪一栏，看哪个科就能找到您心仪的这个专家了啊，非常的简单的。来看我们的平台上，这位朋友说，右臂和手总麻是怎么回事呢？
0: 右臂和手总麻。
1: 右臂和手总麻。
0: 右臂和手，那么就是刚才就是我讲了，我们肢体麻木原因其实特别多。那么右臂和手麻那么手麻和右臂那么最常见的疾病呢，老百姓呢首先会想到什么一般好多患者来了说，大夫我是不是有脑梗啊？是不是或者我是不是有颈椎？一般最常见于手麻，好多患者怀疑自己有颈椎病，怀疑自己有脑梗啊，这是其实最常见的一个病因。那么右臂手和手麻，右臂麻、右手麻，可能是颈椎引起来。那么年轻的话，可能最常见的原因是一个颈椎。但在这里呢，要给大家拓展一下，就是手麻呢最常见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叫腕管综合征，就是正中神经进行了砍压啊。正常因为我们的手总活动嘛，来回的屈伸，尤其现在咱们玩电子产品，玩手机啊，玩电脑啊，这个动作比较多，那么手腕了来回的屈伸，屈伸以后我们正在这个腕部正好有一个正中神经在腕横韧带里头压着，那么由于这个神经反复的屈伸，这个腕横韧带的阻挡呢，这个患者呢就这个神经就在里头肿了，肿了以后就会出现麻木疼痛，甚至夜间疼痛啊，这个是非常常见的，在年轻人其实很多的。原来我们就是原来有一个大夫，他说就做了一天手术啊，手有点麻了，那就是因为这个手反复的屈伸这一个动作时间太久了。还有我们总玩电脑玩手机啊，那么手经常是一个屈曲的动作啊，就会出现麻木。那么这是手麻胳膊麻的一个原因。但是刚才我讲的腕管综合征其实最主要局限在这个手的一个麻木，主要表现为我们大拇指啊、食指、中指、环指的一半，我们叫三个半，这三个手指头的麻木啊，我们叫腕管综合征。这个大家很容易忽视到，好多患者呢就上手外科啦，上其他科室或神经内科就诊啊。那么一般他们这样的患者呢，如果确定不了病因，我们常常要做什么？做一个肌电图筛一下，到底是颈椎拐来的麻木，还是这个位置拐来的麻木啊？那么刚才他讲手麻啊，还有手麻，还有这个胳膊麻。胳膊麻还有一个最常见的原因就是颈椎病啊，颈椎病这个其实也是非常大的人群。还是那句话，以科技进步了，大家都在玩手机是吧，玩手机啊，玩电脑总低头工作，那么对于我们的颈椎的压力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有部分患者会出现呢单侧的肢体的麻木疼痛那么这样患者呢有时还会出现没有劲儿，比方说让他做一些特殊动作，攥手啊。

0: 然后屈伸呐、啊
1: 嗯，
0: 要根据压迫的阶段不同、
1: 嗯，
0: 它表现的症状也是不同的、
1: 嗯、
0: 啊。然后患者就会出现这个相应的症状，来到不管是脊柱外科啊，还是神经内科、啊、或者我们康复科、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医生呢，可能让他做一个，你要做一个颈椎的核磁啊、
1: 嗯。
0: 当然我们要先查体，看他有哪些表现呀、啊。比方说他是神经根性的颈椎病，
1: 嗯、
0: 我们一牵拉胳膊，患者就会从这颈部到手一条线似的麻。哦，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再压头，哎，正好压到这个神经以后，患者会出现唰一下子这种放电感。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考虑可能就是一个颈椎的问题。另外，我们还要做一个相关的检查，看看拿痛觉刺激、拿激烈的检查，判断大概是哪个阶段出问题了。
1: 哦，
0: 然后让患者，比方说我们怀疑是颈椎的问题，那好，我们可能要做一个影像学的检查，
1: 嗯、
0: 做一个最简单，可能做个 X 线看一看。
1: 嗯嗯、
0: 那么再好一点我们可能做个 CT 或者核磁、
1: 嗯、
0: 尤其是核磁可能查的会更清楚一点、
1: 嗯、
0: 啊。那如果核磁回来还是问题不大，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是要考虑，那这个颈椎不重，然后脑袋呢也没有相应的症状，比方说他也没有说话不好使、
1: 嗯、
0: 腿也好使，语言表达很清楚，也没有事物双眼啊，吞咽也没问题，
1: 嗯，
0: 那我们考虑是不是就腕管综合征了，是不是一个手的问题，然后我们再做个肌电图检查再看一看。
1: 嗯， 嗯，
0: 总之麻木呢需要我们医生呢根据患者的症状体征，然后最后进行一个综合的判断，一定要针对病因进行治疗。
1: 嗯
0: 嗯，好多患者说我有好多人来了以后就害怕，我手麻呀，我是不是得脑梗了，
1: 嗯，
0: 就非常非常害怕啊。这个时候呢我们也需要根据症状来鉴别看有没有问题、
1: 嗯、
0: 有问题呢必要是及时查头核磁啊，看有没有新的梗塞病灶。尤其是现在这个年轻的卒中的发病率其实非常高的，现在在我们科年轻的脑卒中患者肢体麻木的啊、不好使的其实还是蛮多的。嗯，所以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一定哈要注意自己良好的生活方式，把自己的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一定要控制好。
1: 好啊，你看专家其实解释的已经非常的详细了，大家可以来进行一个对照、
0: 嗯、
1: 如果说自己解决不了的话，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很多人真的是解决不了、
0: 嗯、
1: 你要来到咱们医院，来到这个康复中心啊，来进行一个解决。来看这位朋友说啊，50岁的女性四肢无力不麻沉，哎，这个啥情况呢？她不麻发沉，四肢没有劲儿、
0: 嗯、
1: 还发沉。
0: 那其实遇到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头、嗯、大夫头都有点大哈。
1: 对，应该说的太宽泛了。
0: 对啊，太宽泛了。那四肢沉的原因太多了，是不是？
1: 嗯。
0: 比方说，比方说颈椎病可以引起四肢沉，如果不是特别重或者脊髓性的颈椎病，也可以四肢沉。
1: 嗯。
0: 本身有内科系统疾病，比方说它有甲减、
1: 嗯、
0: 甲状腺功能低下。比方说他有肾病，有肝功能不好，那么引起浑身没有劲儿沉，甚至甲状腺的问题，甲减啊、甲亢等等都可以引起这个肢体的沉，糖尿病、中枢神经病也可以沉，甚至我们贫血的患者也可以沉，贫血胳膊腿没有劲儿，头晕呀、啊，是不是？那么还有一些患者，压力太大了，情绪不好。情绪不好，它就可以反映在我们的躯体上，表现的也是沉啊。那么原因就太多了，有内科系统疾病，也有脑血管病、脊髓病可以引起肢体沉。那么周围神经砍压也可以沉啊。那这样的原因就特别多了，还是需要咱们这个患者朋友来医院看一看。那比方说你自己能不能找到原因？比方我有甲亢，或者我有甲减，尤其是甲减嘛，胳膊腿没有劲儿沉，或者这个患者呢，他原来肾功能不好，那么肾功能不好呢，那么毒素长期刺激咱们的这个机体，引起相关的毒性，可以刺激我们的神经，刺激我们的肌肉，刺激我们的心血管等等，也可以沉。那么就需要根据病因来治疗。还有的患者的营养不良，他吃的不好呀，吃的不好贫血，然后也可以胳膊腿发沉啊。但目前来说，其实最常见胳膊腿沉可能内科系统疾病可能会更多一点，神经系统疾病可能会更多一点。一般如果我们神经出现典型的症状，可能以麻木为主或疼痛为更多一点，那么沉就是大家的一个主观表述，我们医生还需要根据患者的这个表现来具体的判断。
1: 明白了，所以说这个判断也非常的重要，但是。

0: 一定要交给专业的人士来做啊，有的时候您自己的判断未必是准确的。我们知道哈，有的时候我们来到医院看病，医生会告诉您观察几天看一看，但是呢，有很多患者可能也自以为是，哎，我有病了，我自己观察两天，您的这个观察不行，是吧？一定要第一时间来到医院就诊哈，请专业人士来帮助您一下，看看您这个到底是个什么情况。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了，说张口受限能治疗吗？张口受限。
1: 啊，张口受限啊，那张口受限呢？其实原因其实也挺多的。其实最常见的张口受限，有两个原因哈，一个是在我们科常见的哈，颞下颌紊乱，就是患者吃完牛肉干以后，或者吃这个坚果以后，或者打哈欠以后，或者没有明显原因，感冒后或者情绪有异常，没睡好觉，没休息好，或者这两天有点劳累，会出现张口受限，那就。嘴就张不开了，我们叫颞下颌关节紊乱病，这是一比较常见的。那么个别患者还会合并什么痰响，他一张嘴就是咱们这两侧这个颞下颌这个位置呢会响还会疼痛。那这时候这个患者我们可能张嘴就张到一横指啊两横指啊，那么这个是一个比较常见的原因啊。那么是急性发作和慢性发作，这样的患者蛮多的。那么需要根据这个患者的表现呢，我们查体啊。然后再结合可能做一个颞下的核磁，看看到底颞下颌，咱们就意思说挂钩，这挂钩问题重不重？那有没有说老百姓说这个挂钩有没有错位、错环是不稳定啊？我们需要根据情况做一些挂钩的相关的训练和治疗，那么可以改善患者的痰响和疼痛啊。一般来说，我们大概做3到5次啊，有的患者就完全恢复健康了。那么这是张口受限的，就是最常见的一个原因。除此之外呢，口腔科其实这个病首选基本都在口腔科看的比较多一点啊。那么患者会出现智齿冠周炎，就长智齿的，或者个智齿冠周炎就是智齿周围发炎了，牙龈肿了，这样的患者也会张口受限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寻求口腔科医生的帮助，看看口腔是不是发炎了，需不需要做一个冠周的一个清洗呀？看看这个，一般首选刚开始患者都是从口腔科过来我们科了。那么还有一部分患者，他是咬合关系紊乱呢，情绪异常啊等等啊，咬合关系紊乱就是比方说先天他这个挂钩就不好，或者这个受外伤了等等等等，或者突然打哈欠了，这个不稳定等等都会引起来的啊，所以也需要根据患者的症状来进行一个鉴别诊断啊，是这么个情况。
0: 好，那什么情况呢？肢体麻木需要做这个肌电图的这个检查，肌电图可以帮助临床医生鉴别哪些疾病啊？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在介绍这个问题之前，能不能先跟我们说一说这个肌电图是咋回事了？
1: 好的好的，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肌电图这个检查？肌电图检查呢是查神经有没有问题的。那么肌电图它是查哪些神经呢？重点是从我们就是中枢以下的神经，老百姓讲就是老百姓说周围神经有没有问题。那有的患者说我有脑梗塞，我神经是不是出问题了？那肯定是出问题了，指的是我们司令部出问题了。那么肌电图重点按传统意义上来讲，重点查周围神经有没有问题的，胳膊腿麻呀，查这些神经有没有问题。那么常常患者来了麻，如果一过性的麻呢，我们比方我睡觉了，我把胳膊压到了，可能缓一缓就过来了，那可能这个是不需要我们再来查肌电图的。一般来说，患者持续的麻，超过2周以上，甚至有的患者特别紧实呢，几天就来了啊，这样都有。那么一般超过2周以上，合并了肢体的没有劲儿或者肌容积下降，老百姓讲叫肌萎缩，那么这个时候必须来查查肌电图，判断一下患者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这个麻木。那么肌电图目前来说，我们分两种，能查哪个检查呢？一个查我们周围神经，就叫我们叫什么叫神经传导，就是我们的神经呢就相当于根电线似的，我们电线是有电线皮和电线芯儿，是吧？
0: 对。
1: 那么我们的电线芯儿可以坏掉，我们电线皮也可以坏掉。那我们肌电图呢，首先看这个电线这个路通不通啊，这个电线走行好不好，断没断，我们要查这个电线好不好啊。然后这是神经传导。除此之外呢，我们需要给患者那这个神经传导呢，我们需要拿电来刺激这个

0: 神经，看它断没断，这皮儿坏了还是芯儿坏了啊，要鉴别一下。然后呢，我们需要拿一根特别小的、特别细的一个小针啊，我们叫这个就是肌电图特殊的针，来放到患者的肌肉里面啊，各个方向看一看，看这块肉有没有问题，因为好多患者是肌萎缩了嘛，这个没有劲，胳膊不对称啊，没有劲，一看肌肉这个腿细了，跟另一侧的腿不太一样，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把这个针扎到这个肉里头，各个方向看一看，因为神经是支配我们肌肉的，我们通过肌肉看一些比方说自发电呀、MUP 电位啊，看看这些东西，判断这个患者的神经出没出问题啊、是这么个情况。这个检查是轻微的有创检查，就相当于扎一个小针灸针啊、这种感觉，但是稍微有点小疼啊、用患者话说稍微有点小疼，一般来说都是很安全的啊、我们查完这个检查，查完神经传导啊、肌电图啊，判断神经是哪块神经出问题了，因为麻的原因太多了、是比方说单纯拿一个胳膊麻的患者啊、那是这块的神经压到了，还是这块的神经压到了，还是我们臂丛的神经压到了，还是我们颈椎神经压到了，还是我们脊髓的神经压到了，我们都能够判断。那么随着现代电生理的进步呢，原来只能做周围神经，现在呢我们还可以看传导束，传导束就是看从脑瓜，从司令部往下传的线通不通，从下面往上传的线通不通啊、那么通过这个上行和下行的传导路呢，我们判断这个神经线通不通，然后能进一步判断患者的预后啦，判断他的康复疗效啊、其实都是非常好的
1: 啊、
0: 这个其实还是非常有用的一个检查啊、但其实社会大众上都会做肌电图之前他们要搜，哎，这个肌电图检查是不是很痛啊、很痛苦，就是一般来说咱们都能承受啊、都能承受，一般就像小朋友我们也做、那么上到80岁的这个大爷啊、大妈就是这样的患者，其实我们也在做、但是做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些紧急症我们就不能做了，如果没有严重的紧急症啊、一般患者都是可以承受的。
1: 明白了、就是这种疼痛有一点儿、但是呢咱
0: 们
1: 可以受得了的哈、是这样、
0: 是的是的、
2: 在生活的舞台上，我们都是各自的主角，演绎着精彩的人生故事。而在每一个故事当中，健康
3: 传播科学养生方法，倡导健康生活理念。健康娱乐广播与您话四时健康，赏四季美景。
1: 咱继续往下来，再看这位朋友说到一个产后漏尿的一位朋友哈，说40岁女性产后2年漏尿啊，该咋办呢？
0: 是咱们很多这个产后的妈妈遇到的这个困难啊、困扰。这个确实一般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年龄大一点的产妇，她生完宝宝以后，可能漏尿的几率比年轻的妈妈漏尿几率又会高得多
1: 啊、
0: 还有一些老年朋友啊、盆底肌松弛了啊、尤其是多次生产的，或者是即使生产的次数不是很多，由于咱们年龄的因素，我们的盆底这个肌肉都松弛了，包括它的韧带呢都松了，这个时候呢也会出现漏尿甚至便秘啊、长期的腰腹痛啊、耻骨联合前面的疼痛、腹直肌分离，这些情况都会出现的啊、都会出现。那么针对这个漏尿的问题呢，一般来说哈，我们一般也是要先来看一下，你如果说我没有时间，因为我产后妈妈比较忙啊，照顾宝宝很辛苦啊，那你如果没有进行这个彻底的评估，其实我们建议如果做完彻底的评估以后，这样会更好一点。如果做完评估以后，我们会根据你具体的情况，你漏尿是什么情况呢？你是因为盆底这个肌肉松弛了，还盆底高张啊、我们可以给你制定一系列的一个产后康复的 一个治疗方案，
1: 嗯，
0: 包括比方说我们简单来说，产后的宝妈我们可以做腹式呼吸，
1: 嗯，
0: 啊，腹式呼吸对我们这个漏尿是有帮助的。那么什么叫腹式呼吸呢？腹式呼吸，老百姓讲就是一般年轻女性可能咱们一般都是用胸式呼吸比较多一点，
1: 嗯，
0: 男性可能腹式呼吸会更多一点。那么腹式呼吸呢，我们可以练一练啊。那么这个来说，不能说放置。

0: 还是接准腹式呼吸来吃，对大家不管是男生朋友还是女生朋友哈，都有帮助的。大家其实都应该学会这个东西。那腹式呼吸的时候呢，我们告诉大家，需要比方说吸气的时候鼓肚子，像我这吸气的时候鼓到把肚子鼓起来，那呼气的时候瘪肚子，我们有时候把手放在患者这个这肚子上哈，让他把肚子下去瘪回去。那么呼气的时候呢，要把嘴巴缩成一个小口，吹口哨状啊，做一个缩唇呼吸。大家可以看一下哈。吸气，我鼓肚子，呼气，我手放在我的肚子上，
1: 能感觉起伏。
0: 进行，肚子是要回去的。我吸气时候肚子要鼓起来的，我呼气的时候呢，要肚子瘪回去的啊。那么这个是我们那个腹式呼吸对漏尿是有帮助的
1: 啊，
0: 包括啊，那么这个其实很安全，这是第一方面，我们可以做这个腹式呼吸。那么腹式呼吸来说，其实需要大量的时间来练习啊，因为好多人都是胸式呼吸，他不刻意的练不成。
1: 对，
0: 因为我也跟好多老师沟通过，一般来说我们要用大概2到3个月的时间形成这种呼吸的模式啊，不管是年轻人、小朋友还是老人啊，这个腹式呼吸我觉得相对是比较安全的，尤其对于产后的妈妈啊，要练腹式呼吸，这是一方面啊，练成习惯，对你这个产后漏尿、盆底松弛是有帮助的哈，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就是咱们经常讲网上的凯格尔运动，凯格尔运动就是提肛啊、收缩运动，这个呢也是对一些患者是有帮助的，但是一般我们还是要做评估的，评估完事儿他适合凯格运动才做，那些患者不太适合，这个时候呢我们要以松肚子为主，比方说除了腹式呼吸，我可以拿热水袋呀敷敷肚子啊，让肚子就是不要那么紧张痉挛，包括我们的后背都是可以做一做的哈，这是一方面啊。刚才讲的凯格运动这是另外一方面哈，凯格运动呢就是我们有意识的这个提肛运动，就是我们怎么找到这块这个肛体肌啊，就是说这个盆底这个肌肉呢，就是确切这块肌肉呢，我们可以在排尿的时候排尿时的有意识的中断一下那么中断这时候你有意识收缩，那么这块肉呢就是你的最主要锻炼的这个肛体肌这个相关的肌肉，那么这块肉我们叫盆底肌的一个康复训练，叫凯格运动，我们就重点练这块肉。那么你要找一找这块肉是怎么找到这块肉，就是排尿的时候大概的中断一下啊，那么这块肉就是我们的盆底肌的一个肌肉啊，我们要练这块肉。或者说呢，老板医生，那我不需要，我能掌握好这块肉在哪里，那好，我就练习这个收缩放松，就是收缩肛门和放松这个肛门这个动作，我们叫提肛运动。那么这个对于产后的这个漏尿还有什么呢，就是便秘啊，也有非常非常有好处的啊。那么这个就是随时随地都可以做，包括你看你吃饭的时候可以做，那么你这个你睡觉之前也可以做，甚至你办公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做凯格运动啊，不需要你花费金钱啊，不需要你费力，那么坐在这里做凯格运动啊，那么就能很大的提升你的盆底的肌力，那么防止漏尿，那甚至改善咱们的漏尿。那么这个在座的这个小患者朋友们哈，你们就可以试试。那么我们收缩的时候呢，也可以分为快收缩和慢收缩啊，你可以快收缩快放松，就是收缩放松就是提肛，比方说提肛5秒钟啊，就是收紧5秒钟，然后放松5秒钟啊，收缩5秒钟或者甚至10秒都是可以的啊，做的时候不要憋气，然后也可以就是慢收缩慢放松，也可以快收缩快放松，快速的收缩，然后比方说收缩然后放松，收缩放松，提肛放松，提肛放松，那么这些动作要做，如果有时间有精力，那么你都可以啊，早上中午晚上啊各练10分钟20分钟啊，也不要练太久啊，免得肌肉疲劳啊，你量力而行。那么这个时候你大概练，不能说练一个月，你大概练一个月左右，或你不能说你练够3个月，你练够一个月，你会觉得你盆底肌就很大的改善，很大的改善。这个呢是我们建议好多患者做的，包括现在好多漏尿的患者，你要到医院来做治疗，

0: 是不是到医院来做治疗，做哪些呢？就是好多患者朋友也知道，那需要可能拿一个刺激器，我们叫电子生物反馈，放到咱们的这个阴道或者肛门里头呢，进行一个收缩放松，那其实也是一种电刺激，一个反馈的机理呢，这个锻炼咱们那个盆底肌。那凯格尔运动呢，其实相当于一个主动的一个小生物反馈，那么不需要用金钱啊，不需要耗费精力，咱们这个可以做起来，而且事实包括临床证据也证明这个是非常非常有效的。所以产后的宝妈们，其实当然我们最好建议做个评估，有的患者这个腹后这个产后这个盆底高张状态呢，去做凯格尔运动我们也需要选择的来做一做看情况，但一般来说都是盆底肌没有劲儿，它的耐力不够，它的一型纤维、二型纤维不够，我们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要给它就是做这个凯格尔运动，做热敷，然后做这个腹式呼吸最基本的。另外，你避免咳嗽啊，避免提重物啊，这个就是加重腹压的这个动作不要做。比方你便秘，那你一定要把便秘处理好啊。另外，产后的宝妈呢，个别患者那个体型控制不好啊，腹型肥胖都是有的。你这时候我们要控制我们的腹型肥胖，要减重，那么对我们的盆底肌这个产后漏尿都是有很大很大帮助的。除了这种相关的评定，当然到我们康复科，我们有一系列的产后康复的手法啊，我们科现在做的还是蛮好的。我们包括我们产后的这个团队啊，以就是刘红老师为主的这种产后的那个康复团队，现在约的患者约了好多患者，都因为我们患者太多了哈，都排不过来。那么做系统的评估，然后做系统的手法，从筋膜呀、体态呀，从各个方面进行一个矫正，也能够进行一个产后漏尿的一个这个治疗。那么这是一方面。那么这样的患者呢，还有上哪儿的？上泌尿外科治疗的啊。那么金标准漏尿的患者呢，我们有时上建议患者或者上妇产科漏尿的啊，产后盆底脱垂的，那么让患者需要做一个做这个就叫这个尿流动力学啊，尿流动力学检查。那么我们可以发现你到底是哪方面的问题，是漏尿，是你的就是现在膀胱相当于一个大气球一样，那气球上面是紧紧的，下面有个口啊，大气球。如果是膀胱是这个气球上面没有劲了啊，还是我们下面的口松了导致你这个漏尿啊，那么这个尿流动力学也是我们判断这个总漏尿的一个标准金标准啊。那么当好多宝妈都不太接受哈，因为毕竟是个检查嘛，还要插这个尿管子，好多人是不接受。但是我们的金标准其实是这个样子的哈，做一个这个尿流动力学，看看我们这个大气球，膀胱大气球上面松了，它是压不下去呀，还是这个口松了，还是什么情况了？是整个张力是不够啊，还是感觉不行啊？然后我们综合判断一下。但一般来说，好多这个主要是跟产后宝妈漏尿，主要是跟我们盆底稍微有点松了，因为胎儿那么大，然后这个。尤其是顺产的妈妈啊，包括剖宫产的妈妈也是都有这种问题的，很常见。那有的患者说我都也没有顺产，我是剖的啊，我也没生很多小孩，但是呢我还是出现那个漏尿的情况。那主要是就是年龄也是一个很大的因素，尤其是好多女性这个绝经期以后，那么这个激素水平不够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啊，那么需要可能需要人工补充雌激素啊，所以这个漏尿呢，其实是大家可以看到涉及到很多科室，
1: 对，
0: 康复科，泌尿外科，产科，就是这个妇产科等等，都会涉及到，那么一般宝妈们就漏尿，一般来说都是可逆的，可逆的，一般来说都是可逆的，那你通过你热敷、凯格尔运动啊、腹式呼吸啊，再到康复科做康复训练，自己再注意减重啊，然后这个避免腹压增高一些动作呀，比方咳嗽啊、长期便秘呀 啊等等，如果这些因素去除掉以后，锻炼。很多都能够完全恢复正常啊，完全恢复正常，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不用担心，
1: 不用觉得好像会很尴尬的样子哈。这样的话是病的咱得治哈，提前治疗的话效果是也是最好的。
0: 是的
1: 啊，专家刚才说了两个字，我觉得非常好，可逆啊，给大家带来希望。

0: 忘了啊
1: 啊
0: 再来看这位朋友说，说两只胳膊下半部分和手麻胀有一年了，其他症状一点都没有，怎么回事呢？是带孩子累的吗？
1: 两个胳膊下
0: 半
1: 部 分
0: 是不是就小臂啊？
1: 这个就是前臂这个位置，还有这个手是吧？
0: 对，部分，手麻胀有一年了。
1: 手麻胀。
0: 对。下半部分和手麻胀一年，就小臂和手都麻胀一年了。
1: 嗯。
0: 其他没有症状，想问一下咋回事？是带孩子累的吗？
1: 那有可能啊，啊，有一些这个劳动人民，或者说是有的，比方看孩子累了，或者就有的人就喜欢干活，他的用手啊、用前臂的动作过多，那么可以导致神经的一个损伤，神经损伤以后呢，就可以出现肢体的麻木啊。那么从前臂啊，如果是对称性的，如果是对称性的手麻，我们要警惕啊，什么？一个是劳累可导致的哈，还有是颈椎，那比方说颈椎，比方说下颈段的问题，那么可以，如果双侧都压迫了可以麻，还有的患者就是周围神经的问题，比方说糖尿病啊，肾病啊，还有一些其他的内科系统疾病导致的手麻，还有刚才我讲的腕管综合征，特别爱干活，那么他的这个手腕呢反复的屈伸，反复的屈伸，那么这个神经就受到了牵拉，就可以出现麻啊。那么这个原因其实也很多的，
0: 很多
1: 重的话啊，一定要，比方说你特别重了，都已经合并肌肉的萎缩了，这个明显看到这个胳膊两个不对称，都细了啊，胳膊都已经细了，手都没有劲儿了，那必须要来医院来看一看。如果偶尔的麻，你可以暂时观察一两天啊，但是脑卒中就不一样了啊，脑卒中如果麻了，伴随着没有劲儿啊，说话不行啊，吞咽不行啊，那么这个时候必须及时来医院啊，所以不要轻视小小的麻木啊，小小的麻木，麻木也可以造成这个大的问题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0: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哈，说脑出血，左脑丘脑出血10多毫升，目前是右侧上臂、右侧下，是右侧上臂、右侧下肢不能动，言语笨拙不清，神志清楚，应该怎么康复？目前发病14天了。脑出血，左脑丘脑出血10多毫升，目前是右侧上臂、右侧下肢不能动，言语笨拙不清，神志清楚，应该怎么康复？目前发病14天，这么一个情况啊。
1: 脑出血的患者呢，我们康复的时间没有说脑卒中就是脑梗塞的康复时间介入的更早一点啊。那么14天现在来说，只要病情平稳了，我们可以康复介入了。那么患者朋友主要表现为言语不清啊，右侧的肢体是吧？
0: 对
1: 啊，右侧的肢体不太好使啊，那么就出现我们康复讲功能障碍嘛，可能运动功能障碍、感觉功能障碍、言语功能障碍，包括患者比方说翻身起坐可能都不太行啊 ，ADL 就是日常生活能力受限，那么存在这些功能障碍，我们怎么给他康复呢？啊，首先保证要脑袋这个情况是稳定的，脑出血稳定了，没有往前进展，生命体征平稳，那么可以逐步的开始康复，那么可以床头的先康复呀，如果腿上没有血栓，各肢体上没有血栓，我们可以给患者做上肢的运动功能训练啊，肌力的训练，关节活动度的训练，那么这个需要交给我们专业的康复医生啊，康复治疗师来做啊，这是一方面运动。那么感觉，丘脑出血的患者就会出现一个特点啊，他会出现丘脑痛，他的肢体麻木呢，比普通的脑卒中患者可能麻的要更严重一点，更严重一点，甚至有些患者他麻的会疼，深感就会有问题，就是比方说我这个手指头，比方我闭上眼睛，我手指头往上掰、往下掰，我摆什么姿势都是知道的。但是对于丘脑出血的患者或者丘脑梗塞的患者，因为丘脑是感觉的中继核，患者除了出现肢体运动障碍以外，他的感觉功能障碍其实也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患者会出现麻，而且麻的还厉害呢。老百姓说这麻的特别难以忍受，尤其是夏天，就好多患者就麻的都得穿棉裤，一阵风吹过他感觉都受不了啊，就是这种麻木。那么针对他的运动功能障碍，刚才我讲了，我们需要做肌力训练呀、关节活动的训练呀，然后这个做个自行车呀，做电刺激啊等等哈，这些都是可以的啊，叫我们叫神经 PT。那么针对感觉功能

0: 功能障碍，我们主要是由 OT 的老师，就是作业就职业工作训练的老师来做。做哪些东西呢？给他，比方说麻嘛，我们需要拿软毛刷、硬毛刷、震动棒啊这些等等，给他做相应的这个刺激啊，我们叫入的训练啊。还可以教给他一些日常生活能力，比方怎么喝水呀、怎么抓东西呀啊这些东西也要做。另外我们还可以扎针灸啊，扎针灸。通过针灸的一个中医中药的疗法呢，改善患者的麻木。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可以做一些理疗的方式，电刺激啊，声反馈啊。现在除了外周的这个电刺激以外，现在有一个高大上的治疗方式，就在我们康复科啊、叫经颅磁刺激。经颅磁刺激，那么我们把这个磁头呢放在我们这个病灶侧或者病灶的对侧，跟你患者的症状呢进行相应的一个磁刺激治疗。那么这个刺激治疗呢，它进行一个神经调控，那也能很大程度的改善患者的麻木无力的感觉。那刚才患者还说了啊，我还有什么说话不清楚是吧？那不清楚这个情况呢，我们也可以做康复训练呀。我们做哪些康复训练？做言语功能训练啊，勾音障碍的训练啊，如果合并吞咽功能障碍的话，我们还可以做吞咽功能的训练。那么针对这种言语功能障碍，我们可以做电刺激，是不是？我们可以把电极片放在我们这个说话的相应的肌群上进行一个电刺激。那么我们可以拿那个刺激器，我们叫经颅磁刺激，放在他的语言中枢上进行一个刺激啊，促进他这个说话功能的改变。我们还可以应用这个手法治疗，就是我们叫言语治疗师，一对一的进行训练，教着患者如何发音。如何复述，如何进行听理解的训练啊，命名的训练啊，等等等等，有一套系统，就是我们需要就是言语治疗师来给他做训练的啊。除此外，针灸啊等等都是可以的。那么有些患者说，那我们康复这块只是其中一方面，还需要什么？需要家属，还需要我们护理老师给他留作业。那回来后自己要念书啊，念报啊，念比方念古诗啊，唱歌呀、老师给留作业，要家属的监督很重要。包括我们护理组的姐妹们也需要给患者做宣教啊，防止呛啊那么我们比方说嘴巴就说话不好使，那么患者家属是不是可以做口颜面的一些训练刺激，把舌头给他练一练，把颜面部这个肌肉给他放松放松啊，颈部的肌群放松放松等等，这些都是可以做的啊，都是可以做的。不要认为脑卒中以后我的生活就完了啊，不是的。那么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康复科很多患者是脑卒中的、吞咽困难、言语困难的等等。那么通过康复训练，有一部分患者是可以完全恢复正常的啊，这是一方面。当然还有一部分患者是不能够完全恢复正常的，但是通过系统的康复训练，我可以重返家庭，重返社会甚至呢，我们可以重返我们原来的工作岗位，我还可以像以前一样工作上班交流那么就是恢复更好一点的。那还有些患者呢，恢复就差一些，因为神经损伤可能比较重。那这样的患者怎么办呢？我们就不生活了吗？那我们还是生活。那我们最大程度的改善患者的生活能力，我在家里我生活能自理，我自己能走路，我自己能吃饭，我自己能上厕所，能上下楼梯，我不给家人增加负担那好，那我也达到我康复的目的了。我们不推荐患者就是瘫了以后那就卧床吧，一卧床需要家属照护需要家属，那么患者本人也不舒服呀所以我们康复科鼓励患者站起来坐起来走起来是这样子的不主张卧床大家所以这个康复意识要是有的，要有你们通过康复呢，能很好的改善我们的生活能力，提高生活质量最大程度的回归家庭，回归社会
1: 好看一下时间哈，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啊，想要请教一下专家，就是糖尿病脑梗塞、腰椎间盘突出分别会引起哪些肢体麻木呢？
0: 好，这个问题其实挺好的挺好。 糖尿病，因为糖尿病是咱们中国的一个大的人群，好多患者会出现手。

0: 手脚麻木啊，那它是对称性的，就糖尿病跟别的病是不一样的啊。糖尿病是手脚麻木对称性的，它说从远端开始。那糖尿病患者一般不会说我大腿麻，我肩膀麻，不会，他一般会说我自己的手麻，我的脚麻。啊，会说这个，那么他会再重点会觉得会戴一个手套，戴一个袜子般的感觉，那么他是呈长度依赖型，所以糖尿病患者可能脚麻，可能比手麻会更严重一点啊，是这么个情况。凡是糖尿病、周围神经病的患者呢，他会出现麻木，一般是手脚末梢，又叫老百姓叫末梢神经炎啊。那这个手脚麻木、末梢的麻，四肢对称的脚麻啊，因为可能会比手麻更早出现一点。那么时间长了，患者会出现疼。好多糖尿病患者神经疼，因为神经受损伤以后会出现疼痛，我们叫神经病理性的疼痛啊。那么麻大劲儿了，就麻过了就开始疼，那这个疼呢会影响生活，晚上睡不着觉，晚上就得起来走，火烧火燎那种疼啊，那种麻，那么这是典型的神经痛。糖尿病患者一般是这种类型比较多一点啊，就是占绝大多数。当然糖尿病患者也会出现单神经麻痹，比方说骨神经麻痹腿疼啊，这个就是比较少见的病例，需要到医院再看啊。但一般来说，就是这种麻木，我们需要用一点营养神经的药物来做治疗，控制血糖。那么这是糖尿病的麻木啊，是这种类型的。啊，刚才还有老师还有人问，就是说脑梗塞啊，脑梗塞或脑出血这种麻木，一般都是偏侧的肢体的麻木，它一侧肢体是好的，只有一侧肢体是麻木没劲儿的啊，它是一半肢体的不舒服麻木，它跟糖尿病是四肢的，那么偏瘫的是半拉胳膊腿的啊，是这种情况。它的麻木呢，可能主要是以胀胀的、木木的感觉不好为主，就老百姓说木的行的那种感觉，木木的那种感觉。那比方说我们做检查的时候，比方说拿针扎的，可能两边感觉不一样，拿棉签刺激他，觉得木木的感觉，痛觉减退啊，这种情况啊，触觉减退这种情况。那一般来说，除非患者是严重的啊，有丘脑痛这种才会疼。一般患者主要表现为木啊，麻木更多一点，疼的相对要少一点啊。那如果进展到当然这个麻木可以做系统康复训练，如果进展到疼的情况，我们也是有相应的药物啊等等啊，根据指南来说，我们可以用药进行治疗的，都是可以的，都是可以解决的啊。这是脑卒中导致的麻木，
1: 还有是腰椎间盘突出
0: 还有一个就是包括颈椎病和腰间盘突出那就是半个胳膊腿，就是一侧的一侧胳膊或一侧腿的麻木和疼痛啊，那范围又小了是吧？糖尿病是四肢，那么偏瘫呢，脑血栓是
1: 半侧
0: 的肢体啊，上肢下肢。那腰间盘突出或者颈椎病，只累及到啊你所受损的这个上肢或者下肢，比方颈椎病，它就影响到胳膊，就胳膊疼麻。如果腰间盘突出呢，就表现为腰和腿的疼痛麻木，只表现为单肢的一个疼痛麻木。患者呢，我们要做直腿抬高实验，让患者抬腿，一抬腿抬不起来啊，或者一抬腿整条腿呈放射性的疼，然后这样的患者，尤其严重的患者坐卧难安，尤其是颈椎病的患者，那这胳膊就是晚上就这么举着，你不能放，无处安放的青春哈，这叫不叫无处安放的青春，叫无处安放的胳膊和下肢。那么这样严重的患者，他翻身啊都不能让别人来帮忙，我必须得自己找一个合适的姿势，我自己来翻身，翻不对了都会诱发剧烈的疼痛。这个是颈椎病、腰间盘突出这种，一般是叫神经放射性的疼和麻木。我们需要做，比方说臂丛牵拉实验呀，下肢直腿抬高实验啦，来判断这个患者这个神经有没有影响，就是坐骨神经受到了影响。那么严重的患者可以出现没有劲儿，这个大腿一般不是大腿啊，一般是小腿，就是脚抬不起来了，大拇指翘不起来了啊，那么这就是比较紧急的一个情况了，需要大家尽早来医院进行康复啊。那么通过这块我就大家讲明白了，是不是就是糖尿病引起来的，主要是胳膊腿对称性的麻。

0: 像戴个手套、戴个袜子一样的那种麻，麻大劲了就开始疼啊。我们可以用药啊，控制血糖，做康复都是没问题的。那么偏瘫的脑卒中的患者呢，主要是半侧的肢体上肢下肢同时出现的麻木无力啊。那么这种麻木呢，可能不会特别像特别锐那种疼，可能就木木的、胀胀的、麻麻的，感觉不好啊，走路不稳当这种表现啊。这个时候呢，我们的感觉障碍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康复治疗啊，康复治疗针灸啊、理疗呀、按摩呀、自己的自我训练呀、家属的安抚啊等等等等啊，来进行改善和纠正。那么这是偏瘫患者的。那么针对颈椎病和腰间盘突出引起来的麻木啊，这个时候呢，我们也是要针对病因，比方说我们神经根型的，我们可以做做牵引，一定要用点药减轻神经周围的水肿，用一些营养神经的药啊、止疼的药啊、抗炎的药，我们要都要用一用啊，急性期要用一用，然后呢，我们可以给患者做做牵引啊，做做手法扎扎针灸啊，做做手法治疗。我们通过康复的一些手段，比方说关节松动啊、神经松动术啊等等，减轻患者的麻木无力的症状。如果特别特别严重，又回到肌电图，如果改善不明显，那么这个麻疼改善不明显，甚至肌肉出现了萎缩，没劲儿了，干活了没有劲儿了，这时候做完肌电图发现神经损伤，那必要时就需要外科进行干预啊。所以在康复来说，颈腰椎病啊，这个其实人群也特别多，不是大概来说哈，90%以上的患者颈腰椎病啊，疼了木了，能改善缓解啊，就我们可以治疗很多的例子。但是还有那么一小撮人群啊，不管我们通过何种手段啊，就不管怎么康复、怎么扎针灸、怎么用药，怎么都缓解不了，那么说明他神经损伤太重了。神经就相当于一根电线似的，皮儿坏了好修，它的芯儿坏了相当于影响到我们的肉了，那这个时候呢就可能恢复要慢得多，必要时还得寻求我们脊柱外科的专家啊，手术或者微创的治疗来进行干预啊。
1: 好，解答的非常好，非常的全面哈，也非常感谢哈，感谢专家的这个做客。那看一下时间哈，其实今天真的不能和大家说太多了哈，专家后面还有工作安排，我们不做过多的打扰，还有很多问题可能没有及时的回答上，也非常感谢大家的这个理解哈，大家呢可以回听一下我们的这个节目。好，那时间关系要和大家说声再会，也非常感谢张老师的做客，有机会咱继续交流好不好？
0: 好的。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见，
1: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2: 新的一天，迈开脚步，踏上单车，让自己在路上。每一次呼吸都是和大自然最亲密的接触，碧水青山，四季如画，春看百花齐放，夏听雨打芭蕉，秋想金色麦浪，冬赏瑞雪丰年。快乐从脚下开始，健康在行动中沉淀，保护环境，绿色出行，给地球减负，为幸福加分。即刻出发。
1: 稍后欢迎收听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

0: 欢迎听众朋友如约守候在电波的那一端。
1: 听评书啊，都讲究听过去的事
2: 情。说你自来的话向妈妈招手。
3: FM101.9， 因为声音遇见你。倾诉喜怒哀乐，点亮晚年生活，老年聊天室。

0: 好，欢迎大家在上午的时间关注健康娱乐广播的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我是中华，问候大家。感谢您如约守候在电波的那一端，关注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
1: 后有各伴，日子再忙。
0: 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关注夏至节气的养生啊。那感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收听今天的直播，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当中。在这样的一个夏日里，如何养生，如果您有经验和方法的话，欢迎您和我们分享交流。记好聊天唠嗑热线是04318581558885815599。

0: 有了烟火气，生活就有了温度。煮一餐饭，煲一碗汤，擦拭擦拭家具，辅导辅导孩子作业，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晚饭后看一场电影，看似忙忙碌碌，这就是热腾腾的人间烟火。 FM101.9 用声音记录平凡生活的精彩，这里有您听得到的最遥远的距离。
1: 欢迎大家关注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
0: 这里有您感受得到的最近的传递。
1: 其实呢，有些疼痛是不能忍的，更拖不得。
0: 我们的话题在街头巷尾点滴研磨，回味悠长，历久弥新。
1: 这些习惯呢，其实是涉及到生活里的方方面面每一个小细节。
0: 来吧，这里是为您量身定做的聊天高端局，每天上午10点，老年聊天室。

0: 有交节。夏至这一天呢，太阳直射地面的位置到达一年的最北端，几乎是直射北回归线。这个时候呢，北半球各地的白昼时间达到全年最长。对于北回归线及其以北的地区来说，夏至呢也是一年中正午太阳高度最高的一天。夏至节气是太阳北行的转折点，夏至过后，太阳直射点开始从北回归线向南移动，北半球的白昼就开始逐渐的变短了。对于中国位于北回归线以北的地区来说，夏至过后，正午太阳高度开始逐日降低，而位置以南的地区呢，正午太阳的高度在夏至过后经南返，太阳再次直射后才开始逐日的降低。
1: 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
0: 夏至呢，也是古时民间四十八节中的一个节日。自古民间呢，就有在夏至这个拜神祭祖的习俗。此外呢，夏至之后，人们普遍会食用清补凉汤、凉茶、酸梅汤。

0: 夏至和冬至一样，属于中国民间的重要节日，古时称夏节或夏至节啊。在清代之前呢，夏至日曾全国放假，回家与亲人团聚畅饮，以避夏日酷暑。
1: 稳稳的幸福，当抵挡失落的痛楚，一个人的。
0: 我们说顺应时令化养生，首先得了解一下夏至节气前后的气候特点。这个时候呢，气温高，湿度大，不时出现雷阵雨，是夏至后天气的特点。夏至呢是在中夏的位置，也就是五位，五属阳。夏至虽然阳气较盛且白昼最长，但未必是一年中最热的一天，因为这个时候接近地表的热量仍然在积蓄，并没有达到最多的时候。
1: 要的幸福，
0: 在夏至后的一段时间内呢，气温将继续升高，因此有这样的一个说法，说夏至不过不热的说法。俗话说热在三伏，真正的暑热天气大概是在公历的七月中旬到八月中旬之间。
1: 真的想寂寞的时候有个伴，日子再忙。
0: 夏至呢是盛夏的起点，虽然还没有到一年当中最热的日子，但离入伏也不远了。从夏至起，经过三个更日，便进入一年中最热的三伏天儿。所谓夏至三更暑头伏，就是这个道理。气温高，湿度大啊，这个时候大家要格外留意天气的变化。

0: 是真的。夏至以后呢，地面受热强烈，空气对流旺盛，容易形成雷阵雨。这种热雷雨骤来急去，降雨范围小，一些地区或出现暴雨天气，容易形成洪涝灾害，对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威胁，因此要特别注意加强防汛的工作。
1: 又不让你知道去哪里，每一次当爱在靠近，都好像在等你要怎么回应。
0: 那么夏至节气有什么样的习俗呢？到了夏至啊，以往的这个女士们会互相赠送折扇、胭脂啊这样的物件。扇呢，借以生风，粉脂以之涂抹散体热所生的浊气，防生痱子啊。这个就是夏至的赠礼习俗，扇子、脂粉。

自古以来呢，中国一些地方有冬至饺子、夏至面的说法，所以夏至吃面是很多地区的重要习俗。因为夏至呢，新麦已经登场，所以夏至吃面也有尝新的意味。

0: 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夏至节气前后的养生话题。
1: 健康的意义不只是拥有一个良好的身心，更是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发现生活的美好和意义。吉林健康娱乐广播，陪你一起学养生，十一里悦生活，寻自己。一站有一站的风景，这是哪一站？这里是老年聊天室，有中华，有陆平，有问候，有温暖，有最知心的陪伴。
2: 总之一句话，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的，好好的。
1: 这是爱，这是暖，这是缘。调频1019，每天10点钟，我们不见不散。

接下来的时间要和咱们的中老年听众朋友聊一聊夏至养生的话题。夏至已至，意味着一年中最热的时段来临了。在高温天气的影响下，人的心情很容易烦躁，因此呢，要更注重身体的保养。那么老年人在夏至应该如何养生呢？首先我们给大家一个综合的建议，先说说饮食。饮食呢要清淡，夏季阳气鼎盛而阴生，也就是说夏季阳气最旺盛，但物极必反，阴气已经开始增长了。这个时候的饮食需要清淡啊，像我们曾经介绍过，这个时候可以适当的吃一点苦味的食物，以达到消暑解热的目的。除此之外呢，平时也可以喝上一些绿豆汤、荷叶粥啊，这样既可以充饥，又可以解渴防暑。但因为中老年人肠胃功能比较弱，所以不要多吃，更不适合冰镇过后来吃，以免造成腹泻、肚痛的情况出现。有他泛黄的越来越夏季炎热，人体所需的水分呢也会增加，那么老年人夏至时节不宜过度饮水啊，因为老年人的肠胃功能减弱，如果过度饮水会造成胃液过度被稀释，无法杀菌，容易引发疾病。除此之外呢，老年人可以适度补充一些这个含钾元素较多的食物，像荞麦、玉米、红薯、大豆、香蕉、菠菜、香菜、油菜、甘蓝、芹菜、大葱、海藻、鲜豌豆、毛豆等等。但是我们说不宜过度饮水，但是当您出汗的时候，或者每隔一小时半小时就可以小口的喝上几口啊，不要一次性饮用过多，因为夏天呢气温高，出汗多，适当的补充水分也是很重要。那么中老年听众朋友一定要学会科学的饮水补水，这一点很重要。别看牙的喉咙唱着淡淡的哀愁，夏至阳气旺盛，老年人可以

以进行一些户外的锻炼，补充阳气，强身健体啊。可以选择打太极、散步、慢跑、钓鱼，或者是经常揉揉腿、拍拍手来舒筋活血，但切记呢，不可过度疲劳。夏季炎热，日照时间长，所以中老年人锻炼最好选择在早上的六七点钟，这个时候呢，空气清新，气温适宜，或者是傍晚的时间啊，太阳落山之后，那么避免炎热的时段出门，以免中暑。自古有夏季养心的说法，夏至时节天气炎热，日照最长，人难免会心浮气躁，容易使人紧张，心理情绪波动起伏，再加上高温使机体的免疫功能下降，人呢就很容易出现心肌缺血、心律失常、血压升高的情况，即便是健康人也可能出现情绪暴躁的现象，所以养心也是防止情绪起伏甚至预防疾病发生的好方法。中老年人夏至的养生应该是心静啊，这样的一种状态是最好的，静心。

0: 夏至时节虽说晚睡早起，顺应自然界阳盛阴虚的变化，但是呢我们说晚也不能超过晚间的11点啊。同时呢适当的午睡可以补充睡眠的不足，能够有效预防冠心病、心梗等疾病的发生。黄帝内经云，阳气尽则卧，阴气尽则寐啊。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子时和午时都是阴阳交替之时，也是人体精气合阴及合阳的时候，有利于养阴及养阳。夏至时节既需要养阳也需要养阴，所以老年人养生睡眠很重要。
1: 慢慢变老，你可知道我全部的心跳。
0: 天气虽然越来越炎热了，但是我们建议中老年人在炎热的夏季不能用冷水洗澡。人体经过冷水的刺激会产生心跳加速、血压升高、肌肉收缩、精神紧张等一系列的刺激反应，这对身体相对虚弱的中老年人群来说，这些反应可能导致心脏停止、血压过高等不良的后果。

同时夏至时节我们要注意保持室内空气的流通啊。夏至时节气温较高，老年人的居室要注意保持空气流通，开窗通风以降低室内温度，同时也可以减少疾病的发生。再强调一下合理使用空调的重要性啊，避免室内外温差过大，以免引起感冒的问题。同时呢，如果不是新的空调，一定要注意定期清洗空调滤网，保证室内空气的质量。

传承文化，沟通点亮生活，览人间之万象，享一方之乐土，感受生活贴近你我，打开你的一扇窗，最爱101.9。

0: 夏至呢是北半球白昼最长阳气最盛的节气，随后阴气始生，气候进入高温高湿的盛夏模式。对于老年人而言，这个时候也是冬病夏治和调养身心的关键期，需要警惕暑热湿气以及心脑血管发病的风险。
1: 画不完一个圈变一个结，因为了解轻描淡写不停。
0: 我们建议大家啊，在夏至节气过后外出务必做好防晒的措施，像遮阳帽啊、打伞啊、遮阳镜啊，穿着轻薄透气的衣物。
1: 全世界陪我失眠，后悔到那一年，你愿不愿意吗？
0: 首先我们提示中老年听众朋友，别以为这个出门晒太阳是养生，夏至的紫外线强度是全年中最强的啊！夏至正午的紫外线指数平均在9以上，属于极强的级别。那么像六七十岁的老年人，皮肤屏障的功能下降，如果您在这个时间段出门又不防晒，然后又赶上最热最晒的时候出门，轻则晒伤脱皮，重则诱发皮肤癌的风险。更严重的是，热射病极容易在高温高湿的天气当中突袭老人。有研究指出，70岁以上人群在35摄氏度以上的环境中活动超过30分钟，核心体温可以迅速升至临界危险值，也就是40度左右。夏至尤其是上午的10点到下午4点这个时间段，老年人尽量避免外出，如果必须出门，建议穿这个防晒服，戴宽边帽，使用防晒霜，并随身携带含有电解质的饮品，而不是光喝白开水，白开水补不了钠钾的流失。

风云历史，初闻不知戏中意，赏名家经典，座中常有剧中人。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听书，听世事沉浮，听人生百味。

0: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今晚18点到19点30分播出的一同说医节目，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吉林省妇幼保健院中医科主治医师张谭文做客直播间，跟大家交流的话题是良性乳腺疾病的中医诊治。感兴趣的朋友，欢迎您在今晚的18点关注直播节目一同说医。
2: 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忙忙碌碌的你，是否想寻觅一处温暖的角落？ FM 101.9，伴您邂逅生活里的美好时光。
3: 准备好了吗？用你的听觉玩一场密室逃脱。每晚10点，清雪故事将带你进入一个挑战胆量的心跳世界，每一段故事都是一间布满谜团的密室，每一个情节都是破解压力的钥匙。 FM 101.9健康娱乐广播，欢迎体验独特的冒险与悬疑。
2: 在岁月的长河中，粮食是大地写给人类的深情诗行，每一粒米，每一颗麦，都凝聚着自然的馈赠与农人的汗水。它们不仅是果腹的食物，更是文明根基的传承。健康娱乐广播提醒您，珍惜一粥一饭，守护大地给予我们的生命之源。
0: 回家吃饭，品尝的不仅是美味，更是家人间无需言说的关怀。 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回家吃饭，在温馨的餐桌旁，让爱不再等待。
2: 你学习阅读的习惯能激发孩子的求知欲，你真诚与人问好的时刻是孩子礼貌待人的开端。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父母是一面镜子，一个榜样。爱的环境滋养造就爱的新芽，言传身教，行动示范，文明做人，让爱传递，从每个家庭，每个父母做起。

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1: 一步步评书。
2: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1: 一段段历史。
3: 8月15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科取士。
1: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4: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武，执政临朝，
1: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5: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6: 虽闻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朝那可了不得了。
1: 全天24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 FM101.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你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
7: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8: 说。
7: 我想买双球鞋。
8: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7: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8: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7: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9: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10: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7: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10: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7: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9: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1: 传播科学养生方法，倡导健康生活理念，健康娱乐广播与您画40健康，赏4季美景。
11: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好，欢迎大家在后半个小时的直播里继续关注老年聊天室的直播，我是中华。在头半个小时呢，我们从生活起居饮食方面啊，给大家在夏至节气的养生大概的提了个醒啊。那么同时呢，我们在后半个小时呢，接着和大家聊相关的话题。那我们头半个小时说了啊，大家不要在外面特别炎热的时候，在户外活动的时间太长啊。那么第二件事呢，就是别在厨房里应战高温。厨房的温度比室外高3到6度，油烟再加上高温是心脑血管的隐形杀手。根据《中华预防医学杂志》的一篇研究显示啊，在高温密闭环境下炒菜15分钟，老年人血压上升幅度是年轻人的2倍以上。很多老人喜欢中午做饭，尤其是夏至还要吃的讲究，但你知道吗啊，这个厨房的温度可以达到40度以上，加上油烟刺激，心率波动剧烈，是容易诱发心绞痛的。所以我们建议大

0: 大家在炎热的天气里啊，咱们可以午餐提前准备，或者选择凉拌蒸煮类的菜品，减少明火的操作。还有一件事儿要提醒咱们的中老年听众朋友，夏至后容易犯困是正常的，这不是没精神，是生物节律在提醒你该休息了。午后气温高，人体血管扩张，本就容易出现脑供血不足，如果这个时候还在闷热的房间里打麻将聊天，精神高度集中，交感神经持续亢奋，就会使心率加快，血压升高。医学研究表明，70岁以上的老人在夏至午后长时间处在密闭环境中，社交活动超过2小时，就会出现头晕、心悸等症状，风险高出正常休息状态的3.7倍。所以呢，午后啊，我们小睡一会儿啊，缓解一下身体的疲劳，而不是持续的让自己处在一个非常忙碌的状态当中啊。我们说哪怕你睡不着，午饭后在通风的地方平躺个30分钟，这不是懒，是顺应自然，你养身体一天，它养你10年呢。
1: 如何重新睡去，
0: 还需要提醒中老年听众朋友的是，别随意吃降火药或者凉茶。很多老人一到夏天就上火，口干便秘心烦，于是开始喝各种凉茶，吃清热解毒的药丸。但问题来了，市面上的凉茶多含寒凉药材，像黄连、苦参等等，年纪大了脾胃虚寒，这些降火药会把本就虚弱的身体搞得更虚啊。有研究表明，70岁以上人群长期饮用含寒性中药成分的凉茶，容易导致胃黏膜受损，消化能力下降，甚至诱发慢性腹泻。我们建议大家可以通过饮食调节体内的火气，比方说喝点绿豆汤啊，或者是用百合莲子煮煮粥，温和清热且不伤脾胃。如果症状严重，建议您就医辨证之后再用药，千万不要自行去购买一些所谓的去火神药神器啊，千万不要这样。
2: 等着你化解回头，唱着你甜蜜谎言，却酸到心窝。你仿佛，
0: 所以作为中老年人啊，平常千万不能忽视这些小事儿。身体最怕的就是你大意。夏至时节呢，不是节令提醒你晒太阳的时候，而是节气即是身体信号的开始。对老年人来说，夏至是提醒你该慢下来的节点。

从今后。夏至是中老年听众朋友尤为注意的一个这个时间节点，因为人在高温的时候情绪波动更剧烈，尤其老年人一烦躁一冲动，这种天气加心理的联合作用，也是夏至的时候老人跌倒突发疾病频发的温床。所以这段时间啊，建议您不如舒舒服服的啊多休息，不只是为了休息，是尊重身体的节律，与其硬扛着去活动，不如顺应时节保养好自己的内环境。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上了年纪啊，咱们拼的不是我还能干多少，而是我会不会保护自己了。大家细品一品这句话的道理。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守品质，挖掘经典，引领怀旧，打造专属你的情怀。1019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老年聊天室，欢迎继续收听。

0: 好，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和听众朋友聊的就是夏至养生的话题。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呢，随着身体内外阳气的逐渐旺盛啊，新陈代谢效率会逐步的增强。阳气与新陈代谢并增的代价是什么呢？传统养生认为，正负面作用往往都会集中表现在肝木与心火之中啊。所以呢，我们说到了夏至节气啊，我们要注意生活的方方面面。那么夏至居住环境应该保持温暖，切忌寒凉。
1: 一切都已经来不及回到过去，
0: 很多地区现在已经进入了高温酷暑潮湿闷热的模式啊，这个在家开空调吹电扇已经

成了常态，但需要注意的是，夏季虽然气温炎热，但并不意味着人在三下就毫无寒气的侵扰的困扰啊。夏天比冬天更容易受寒，这个时候呢，内脏的气血本来就虚，又加上天热穿的单薄，你开空调电扇，经常睡醒一觉就感冒拉肚子了，是不是？所以老祖宗告诉我们，夏睡不露肚啊。我们的肚脐有一个保健药穴神阙穴啊，肚脐是我们身上脂肪层最薄的地方，也是人体对外界抵抗力最为薄弱的部位。睡着了，随着夜间温度降低，或者是空调开得大，寒湿之邪容易入侵，引发胃肠感冒、发烧、拉肚子、上吐下泻、胃冷胃痛、食欲不好、消化不良、舌苔白腻等等。所以不管天气如何的炎热，也要用块毛巾或者小毯子盖住肚子，特别是孩子和女性啊，孩子肚子着凉，消化功能就会出现问题，经常这样呢，会导致孩子体质虚寒，容易生病。对女生来说呢，小腹这里承担着生殖使命的子宫、卵巢还有输卵管都在这儿啊，肚子着凉最直接伤害的就是引起宫寒痛经，长期如此，腰腹部还容易长赘肉，妇科问题也就找上门来。

到了夏至，我们要提醒您三餐都要温热，饮食忌冰冷啊。在夏至过后的这半个月，自然的气性大体会保持在无火旺则精衰的状态当中。为此养生啊，这个阶段呢，我们说人是气弱的，当夏之时啊，纳阴在内，以阴弱之腹，当肥冷之物则多成泄泻啊，也就是说你这个状态，你现在就本身呢气血偏弱，再加上呢夏至后阳减阴起的缘故，因此我们的脾胃呢也将长时间处于一个弱的状态。所以当我们以这个本就弱的脾胃去对付大量的冰饮或者生冷的话，非常容易伤害我们体内的元阳，元阳伤了很难修复的，大家啊，所以说不要觉得热天吃点凉的没毛病，毛病大了啊。所以在夏季我们最好是多吃温暖的食物，并减少对于生冷食物的摄入啊。具体吃什么呢？早晨起来吃几片姜啊，既能温暖脾胃驱体表之寒，又能借着生姜辛温发散之力激发阳气，让阳气往外走得到释放生发，这样你一天都会像喝了人参汤一样精神。

0: 致还需要注意什么？注意我们的睡眠，你看看自己能不能一觉到天亮啊。随着天气逐渐变热，人体消耗增加，气散容易伤阴，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多休息，特别是午睡和夜间的睡眠，这二者都可以滋养阴血，凝神养心。
1: 夜色为谁好看？
0: 但与之相对应的熬夜不仅会伤害阴血，还无法在第二天达到这个所需要的阳气补充，以至于人在第二天往往存在精神不振的情况。所以呢，除了饮食之外，最重要的在夏至过后就是睡眠问题了。可是你要是自从入夏之后实在辗转反侧难以入眠的话啊，那么大家是不是可以关注一下酸枣仁儿啊，这个东西呢还是可以给你带来一定的帮助的。

0: 好心情，
1: 最爱放轻松，
0: 最爱101.9，最好听的故事尽在其中。
1: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最爱和你在一起。

重写草木精美，偏袒他时间一杯，英俊脸沉醉几回，红尘缘碎天和

0: 有句民间谚语大家听到过吧，不到冬至不寒，不到夏至不热。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收音机旁的中老年听众朋友详细的聊了聊夏至时节，咱们老年人在起居饮食调养上、运动方面、心情调养上啊、睡眠方面给大家做了逐一的介绍。那么夏至这个时令还是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希望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能够顺应时令去养生，好好保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1: 知道你爱我，想就这样。
0: 好，看看时间，咱们今天老年聊天室的直播就进行到这儿。节目以外的时间，欢迎大家去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一端在手，如意相伴。本期老年聊天室节目初审钟华，复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

0: 它会消消落落。
1: 爱老人吧，就像爱自己一样，善待自己的父母，尊敬他人的父母，善待老人就是善待明天的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打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2: 上有天子，下有臣，君臣辅佐有道君，忠良义士除残暴，安居乐业万民心。几句开场诗引出一部长篇评书《十二女侠》。上回书说到黄天霸听说祝清明是蓝勇的师弟，因为黄天霸心中恨这蓝勇，所以呢就拿话讽刺这祝清明，说祝清明啊门户不好。祝清明双眉紧皱，你的父亲虽然是保镖出身，我虽然门户不好，但是我乃四品堂皇知府之后。
3: 赵壁在旁边一听，我瞧你啊，不像这知府之后，倒像窦婆的儿子。
2: 这下可把大爷孙玉堂气坏了，用手指着赵壁，赵壁啊，你纯粹叫借风使船呢、
3: 啊？啊，你怎么这么说话？
4: 这不一瞧孙玉堂真急了，还不敢说话了。这是
2: 孙玉堂呢，就把祝清明的家务事跟大家详详细细的说了一遍。大家这才明白呀、啊。孙玉堂就劝祝清明：“你呀、啊，别跟这赵壁一般见识啊，他说什么，你就甭往耳朵里去。”黄天霸一听，祝清明他的父亲是知府，他是知府之后，而且看他的外貌绝对是个正人君子，黄天霸呢这气儿也就消了。请问你不在河南做买卖，上这儿干什么来了？祝清明长叹了一声，就把自己离开蓝勇的家上阳江三套入伙的事说了。人家不要我呀，而且告诉我要打算进阳江三套，或者把江都县县令的官印给盗来，或者是把施县令的人头取来。他们这儿呢是无心说，旁边可有心听的。赵壁这小子机灵啊，赵壁这么一琢磨，哈哈，行，借这机会我得想个好主意。
3: 哎，我说姓祝的，你别瞧我话说出来不好听，净说坏话，我可会办好事。祝爷，我问问您，您是愿意做官呢，还是愿意做绿林的买卖？
2: 赵爷，我想这人都愿意往正道上走吧。
3: 行，祝爷您这么一说，我给您出个主意，让您改邪归正。
2: 祝爷，
3: 您刚才说了阳江三套的大寨主，或者让您盗印，或者取了师大老爷的项上人头，嘿，就准您入伙，就能把您收起来。我现在想出一个绝妙的计策，叫调虎离山之计。哎，咱们既抄了阳江三套，你还能升归正路。天霸，哥哥我出这主意，你得想办法把大老爷的印信给拿来，不然的话这主意我就不出。黄天霸听明白了，行，哥哥既然你有这主意，我也信你这主意，咱们这事就这么办了。吃完了饭，我马上回归江都县去取官印。
5: 吃饭？
3: 是啊，赶紧做饭吧。嘿嘿，对不起，咱们吃素吧，这肉全喂狗了。
2: 嗨，这么办，你们先吃吧，我马上回归江都县，我可不是不愿意跟你们一块吃素。
3: 行行行，你走你的，这事归我了。
2: 这样黄天霸穿好了大衣服，就跟众位告辞，留祝清明在这店房里等着。黄天霸是连着夜的赶回江都县。
3: 路
2: 路上是平安无事。黄天霸回到县衙门，他也用不着回禀八班总头，自己呢就进去了。施大老爷呢正跟施安施孝两个人说话呢。天霸迈步走进了孤山驿里，黄天霸拜见大老爷。免礼吧，我可正不放心呐、啊。天霸呀，你走了之后，听说你见着孙玉堂跟赵碧这些人了。施安呢又听你们的话，把你们的马全骑回来了，而且把你们说你们走了去剿灭阳江三堂。我虽然知道孙玉堂他们跟你一起去办案，但是仍然不放心呢、啊。不明白你们这是怎么当的事儿。嘿，老爷，您别着急，您听我慢慢的说。黄天霸就把巧遇祝清明以及祝清明的身世还有跟孙玉堂的关系，祝清明到阳江三套的事全说了。说完了之后又把小脑袋瓜赵碧出这主意也说了。老爷，赵碧他们商量着让我回来取您的官印，让祝清明上阳江三套，好借机会把阳江三套给抄了。嘿，大老爷施世伦摇了摇头，天霸呀，这官印是国家之宝，我怎么能给你再到阳江三套去炸这山呢？哎呦，黄天霸可就急了，先说我们哥几个保着您是一片好心呢，因为黄天霸他不太懂这公事。大人，您要是不给我印，跟您说这贼是一个也拿不到，这山也就没法搅了。我跟您说，这主意您不知道，这叫舍香而掉金鳌。施大老爷施世伦低头想了想，又看了看黄天霸，心说黄天霸虽然不懂这国法，但是他说的这些话也在情理之中啊。施世伦有了主意了，施安呐，伺候老爷，预备香案。是，师孝啊，伺候大老爷，请出官印。然后施世伦更换官服，香案摆好了，印也取出来了。施大老爷把香给点着了，当着黄天霸口中祝念：一日神在上，信师弟子施文，并非以印信为轻。今天用你给国家除害，暂请宝印远出，也算给国家当差效力，请印神保护此印。躬身下拜啊。黄天霸这瞧着，心说这官印施的老爷都这么重视，这也是施世伦用的心思，不然的话他不会这么办。因为施文是个读书之人呐、啊，他根本不迷信，他的意思就是让黄天霸看看自己对国家的官印如此的恭敬。黄天霸呀，你就不能以国家的印信为轻啊。施大老爷说完了，双手把官印一捧，天霸呀，这印是江都县之王，本县的性命都在此印身上。黄天霸一看施大老爷这么重视这印信，自己也就后了悔了。

早知道不应该答应啊。可是现在已然答应赵壁了，已然跟大老爷说了，大老爷也敬了印神了。得了，这怎么办呢？我回去得好好嘱咐祝清明，无论如何想办法不能让他把官印丢了，不然的话失事轮这人头就得掉了。

0: 赶紧把长大的衣服来，把印给包好了，带在怀中。然后又带上点盘费，叫听差的好好看守班房，自己离开衙门，是连着夜的赶奔燕镇。任上大道了，这大道呢是东西的大道，在道南有树林子，道北也是一大片树林子。黄天霸走着走着，突然间噌，又打北边树林子里窜出一人来，手中拿着一把明晃晃的破刀，右手一指黄天霸，嘿，你给我站住脚，留下买路的金银。孤眼绵羊，你要是不掏出银钱来，我岂能放你过去？黄天霸可在绿林待过，心说这劫道怎么连话都说不利了。天霸抽出刀来，刚要还手，借着星斗月色光华一看，嗨，正是穆家寨穆爷的内地金甲天王仪龙，对面是仪龙啊。这仪龙是个憨厚人，一瞧见黄天霸脸也红了，嘴也不利落了，话也说不出来了。仪龙，你怎么跑这劫道来了？
1: 他老兄弟，我跟我姐夫，我们俩斗口角，他说我没能耐，说有句俗话什么，养贼子不养赤儿。
0: 嗨，黄天霸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心说这是五哥嫌他内敌不争气呀，这人也太笨了。得了，一大哥，你也别生气了。至亲骨肉，您姐夫说您几句，也就是恨铁不成钢的意思。走，小弟我陪您回去啊！我见着我哥哥嫂子，还有事儿跟他们商量呢。一龙老实忠厚，黄天霸一劝呢，完了，
1: 行，我明白，我跟你回去。
0: 说着话，一龙呢就跟黄天霸回到了穆家店。这店里人呢正准备吹灯睡觉呢，
1: 开门，我回来了。
0: 店家也乐了，心说刚才嚷了半天，跺脚出去了，这么会功夫回来了，赶紧把门开开了，让这哥俩进去。伙计呢就把门关上了。一龙在前边走，黄天霸在后边跟着，就走到柜房了。哥俩站住了，因为柜房里头吴奶奶正跟穆五爷两口子说话呢。哼，你呀，挤得的好。你不是挤得我兄弟吗？说他没能耐。你这内地让你给挤得走了，我还告诉你，从今往后他就露了脸了。穆五爷明白，吴奶奶着急又生气。得了，你也甭着急，我告诉你啊，他呀，嘿，行了，别说了，我告诉你，你挤得他，我可不挤得他。他在外边没饭吃，他还得回来。你要再挤着他，那可是我兄弟。行行行，我呀，以后不跟他过话还不行吗？刚说到这儿，仪龙在外边嚷上了：“回来了，甭挤着我！”一挑帘，天霸你进去。两口子赶紧站起来了。黄天霸上前给兄嫂施礼：“小弟天霸拜见兄嫂。”穆爷用手一扶。自家兄弟干嘛老这么多理儿啊？吴奶奶一看黄天霸，心里难受啊。天霸是又黑又瘦，吴奶奶心中发酸，就想起天霸小时候了，心说黄天霸小时候父母幼儿，家里有钱，吃也够吃的，喝也够喝的呀，啊，有人哄着他玩，到现在当差富苦，是又黑又瘦啊。吴奶奶心里发酸，这眼泪吧嗒吧嗒就掉下来了。兄弟，你可真受了苦了。嫂子，以前的事就甭提了，我长大了，受什么苦啊？啊，我还有点急事，请您给我出个主意。什么事儿？你说。嫂子，上次我们走了之后，到了燕镇，住在店中，遇见三手将祝清明了。接着就把祝清明的身

是删繁就简的说了一遍。哥哥，嫂嫂，这祝清明虽然是蓝勇的师弟，可是他的父亲做过四品知府，而且是清官呐，被坏人给杀了。祝清明是四品知府之后，我们商量好了，赵碧出的主意，让我回归江都县，把县的老爷的印给请来。现在我印已经请来了，我回到殿中把这印交给祝清明，让祝清明到阳江三头上山入伙，然后再用调虎离山计把阳江三头的贼全都给剿了。嫂子，您给我出个主意，您说我这印是给祝清明呢，还是不给他呢？有道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呐，他不像您是我亲嫂子一样啊。嗯，穆爷点了点头，这官印的事情可不小啊。天霸呀，你可不准荒唐，今天晚上在我殿中休息一夜，明天一早你先回去，然后我跟你嫂子带着一龙一虎，再带上长工几十名。你放心，这些人虽然是长工，当初都是绿林好汉出身。到燕镇呐，我们哥几个带着人给你帮个忙。好吧，那我就多谢了。吴奶奶说：“这么着，天霸呀，你在这住一宿，明天回殿，见着祝清明了。”关于这官印的事儿，你一字别提，等着嫂子我到了殿房之后，你把祝清明给叫来，把我们姐俩呢给引荐引荐。嫂子我虽然没看过相书，但是总算比你经得多见得广，我看看祝清明的五官相貌，我就知道他好歹咸鱼了。我呢就能给你做这主意，到底是给他还是不给他。就依兄嫂。这时候五爷呢已然发下话去了，让店里的伙计给黄天霸预备酒饭。黄天霸吃完了饭又说了几句客气话。五奶奶站起来了：“天霸呀，不是我催你，你赶紧睡觉去，看你累的，我们两口子呢也上后头休息去了。”有伙计伺候黄天霸，黄天霸一路劳乏，躺在炕上就睡着了。这一觉啊，睡到第二天红日东升了，黄天霸蹭点就起来了。哎呦，晚了晚了！旁边伙计说话了：“王爷，您瞧，给您都预备齐了，您洗脸吧。”哎，黄天霸一看，洗脸盆、漱口鱼、毛巾全准备好了。因为黄天霸小的时候是阔少爷出身的，今天一看这种情形，就好像在家一样。哎，天霸叹了一口气，想起自己父亲母亲，洗了洗脸，漱完口，伙计说话了：“王爷，我们东家请您上后头吃点点心。”哎，黄天霸到了后院，母爷站起来了：“兄弟，起来了。”哎呦，哥哥，我起晚了，不晚。点心都给你摆好了啊，赶紧吃点点心，喝点茶。黄天霸吃完了点心，喝完了茶了。哥哥嫂子，我可得走了。我走了之后，请你们四位带着人早点过去，好给我帮这忙。小弟告辞了。兄嫂待我这么好，我就不道谢了。你瞧你，自家兄弟怎么老说这外头话呀？啊？两口子把黄天霸送出去，在店门口拱手而别。穆爷跟着吴奶奶二人回店，马上把车把式叫来，让他套车，让他准备马匹，叫来四十名伙计，让这伙计呢全都短衣襟小打扮，外边披着大褂。两口子也换好了衣服，暗带坡刀，在店里吃完了早饭，吴奶奶上车，一龙一虎跟穆五爷上了马了，带着人就奔了燕镇郭家店。咱们放下穆五爷这一行人不提，单说黄天霸回到了燕镇，来到郭家店，大家伙一看黄天霸回来，全都起身让座。赵碧就过来了：“天霸，别装疯，我问你印拿了没有？”

0: 黄天霸这人脾气急，可他不会说瞎话呀，这怎么办呢？又不能把观音的事说出来，嫂子一人嘱咐了，黄天霸只好含糊着说：“嘿，这事儿啊还真不好办啊！哎，我又渴又饿，赵大哥，赶紧让店家给我准备酒饭。”赵碧这小子脑袋瓜虽小，他可聪明，就会马前三刀，马上让伙计给黄天霸预备饭，同时他跑出去拿银子买肉，这头忙活呢就把观音这件事儿给岔过去。酒饭预备好了，黄天霸吃完了，这时候外边有人叫门，开门，声音挺亮。黄天霸一听，这一吼，店里的伙计把门打开，这么一瞧，嘿呦，伙计吓坏了。您想想，穆爷一龙一虎带着四十个人，一辆车，这时候穆五奶奶已然下了车了，心说这帮人都干嘛的呀？啊，我说你们有什么事儿啊？黄天霸已然走到店门口了，伙计，别害怕，这些人都是我的好朋友啊，请他们进来。然后你把门关好了，我告诉你，再来住店的你可不能让进来了。哎，把这些人都让进来了，吴奶奶也迈不进来了。这店里的伙计呢又腾出马棚来把牲口给喂上，黄天霸呢就把五爷吴奶奶一龙一虎全都让到屋中，这四十多个人就在这儿站着，黄天霸给指引，大家伙一一施礼。这时候呢，黄天霸呢就给祝清明跟穆五爷介绍，穆五奶奶在后边暗中观瞧，想察言观色，看看祝清明能不能与大事相托，下回再说。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0: 上有天子，下有臣，君臣辅佐有道君，忠良义士除残暴，安居乐业万民心。几句开场诗引出一部长篇评书《十二女侠》。
1: 上回书咱们说到，穆成还有他的妻子穆奶奶带着一龙一虎手下40个长工来到了燕镇帮忙来了。等到了殿中，黄天霸就给他们指引。黄天霸用手指着穆五爷跟祝清宁说，祝爷，这可是我的义兄，姓穆叫穆成，都叫他穆五爷。哥哥，这位是我新交的朋友祝清宁，你们哥俩今后要多多关照。祝清宁跟穆五成两个人彼此对视一礼，说了点客气话。跟着呢，穆五爷就给一龙一虎跟祝清宁引荐，然后呢把自己妻子叫过来，祝贤弟，你就叫一声嫂子吧。吴奶奶赶紧万福十里，祝清宁是一躬到地，嫂嫂，小弟祝清宁大礼参拜。哎呦兄弟，我可不敢当，起来起来吧。吴奶奶这时候察言观色，就看祝清宁是满脸的正气，冲着黄天霸就点了点头。天霸就明白了，嫂子的意思告诉我，祝清宁可以大事相托。黄天霸高兴了，来来来，哥哥嫂子，诸位，你们赶紧坐下。大家伙全都落座了。黄天霸一抱拳，众位，我呢，请出我哥哥嫂子，还有一龙一虎二位哥哥帮忙，也是为了缴山拿寇。刚才呀，我刚进殿，我是又渴又饿，所以没来得及说话呢。告诉众位，这印呢，我已然取来了。说着话，黄天霸由打腰中取出包袱来，把包袱解开，双手把印一捧，他可没给祝清宁，就冲着孙玉堂来了。孙大哥呀，您把这印接过去吧，该怎么办您就怎么办。嘿，孙玉堂双手接着印，孙玉堂心说，天霸呀，你这人太难惹了。祝清宁是我的朋友，我给你指引他，你现在要把这印交给祝清宁，没我孙玉堂的关系，你把这印交给我孙玉堂，这就暗含着告诉我，我得保着祝清宁，我是祝清宁的保人。这官印要是祝清宁给丢了，那么我孙玉堂必然得领受王法呀。要是祝清宁立了功了，可没我孙玉堂任何好处啊。您瞧这绿林人没傻子。孙玉堂明白了，双手接过官印，一歪身把印捧到祝清宁面前。祝贤弟啊，江都县县令的官印是施县令跟黄天霸的性命，今天我把印信交给贤弟，倘有一差二错，都在我孙玉堂身上。您瞧这话厉害不厉害？祝清宁是个明白人，全清楚了，赶紧双手接印。我接过印信，哥哥，我拿此印进入阳江三套，倘若我祝清宁有个三心二意，让我死无葬身之地。说这话，祝清宁扑通一下就跪下了，跪在地上，双手捧着这印呐、啊。照壁机灵，聪明到家了，赶紧右手一搀，嘿，兄弟，起来起来，起身正事啊。然后他一歪头就跟黄天霸说，天霸，这位祝贤弟手拿官印进阳江三套，倘若有个一差二错，我照壁全家满门担保。嘿，祝清宁瞧着这照壁，心说，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啊，你别瞧这小脑袋瓜长得五官奸诈，可是这人心肠怎么这么热呀。赵碧已然把他搀起来了， 祝清明，手里托着印，又给赵壁跪下了。
2: 哎，你瞧，给我跪下干嘛呀？
1: 大哥呀，为小弟知事蒙兄长担保我，我感恩非浅。小弟我交友十几年，没遇见过像兄长您这么好心的人，将来小弟要是有寸进，必到您的贵府给伯父伯母扫扫磕头，道谢今日担保之恩。
2: 行嘞，兄弟你起来吧。
1: 小打的哥赵壁把祝清明搀起来了。
2: 嘿，我说兄弟，
1: 我告诉你，我赵壁自由父母双亡，今年我37了，还没娶媳妇呢。头年黄河开口子，把我们家坟地都给冲了。嘿，兄弟，你呀就用不着费心了。祝清明双眉一皱，哥哥，您既是一个人，为何拿全家满门替我担保呢？
2: 兄弟，当着朋友这么说，这不是显得郑重吗？我赵壁啊，用全家性命担保。因为祝贤弟你是个正人君子，贤弟啊，你拿着印信赶紧上阳江三套，见了窦斌就说昨天夜里三更天你夜入江都县，盗印而出，盗杀更夫二名，你去投人入伙。如果窦斌这不要你，兄弟你原印拿回，咱们再想主意。祝贤弟啊，窦斌要打算留你在山上做把金交椅，你可推辞，我给你出主意。你就说我进山并非贪图入山吃晚饭，嘿，也不为分你的银子。小弟我前来投山，因为我手底的盘子手从湖北跟前一波买卖来。
1: 哦，祝清明就明白了，赵壁要出这调虎离山之计。兄长，您接着往下讲。
2: 祝贤弟啊，你就说你的盘子手跟前一波买卖来。这波买卖是玩珠宝的，这金银珠宝宝石价值白银20万两，因为小弟你誓单不敢动手，请阳江三套杜斌他们派60名喽啰兵，再请刘六刘七下山到燕镇帮着你把买卖做下来，你大话放出去，得了金银绝不均分，请验37分账。如果窦斌答应了，你就说感恩非浅。兄弟，这就叫人见利而不见害，鱼见食而不见钩。你要是把这事办成了，下山一趟给我送信儿，这就叫调虎离山计，咱们下边就归我办了。
1: 大家听了赵壁的话全都点头。闹海教孙玉堂用手一摆，不成。
2: 怎么不成？
1: 我告诉你赵壁，如果杜斌他要问这波货的来历呢，据我所知，不义之财杜斌是绝不劫。
2: 嘿，我说孙大哥，这瞎话不是张嘴就来吗？清明贤弟啊，我告诉你，如果杜斌他要问你，你就说这珠宝啊是山西太原安凤一的，这安凤一虽是国家的侯爵，可臭名远扬，他不是好东西啊。我想窦斌也有个耳闻吧，你劫他的不是应该的吗？你要这么说就万无一失了。
1: 好，头一个穆爷就赞成，要这么说呀准行。祝清明说好，众位哥哥咱们就这么办了，小弟告辞。祝清明就把师的老爷这官印带好了，离开了郭家店，离了燕镇，直接够奔望江酒楼。咱们书以简洁为妙，到了酒楼这儿，因为祝清明来过，这伙计认识。哟，祝爷到了，喜事怎么样啊？
3: 成了，就请你再受堂累了。

0: 这伙计拿出弓箭来，推开楼窗，认口田贤，见离弦而去，嗖的一声，时间不大，又打芦苇塘中就冲出了一条小船，船到了岸边了。伙计用手一指，朱爷您下楼上船吧。祝清明下了楼，水手用手一指，请您上船。祝清明上了船，坐在船上，水手摇桨，等到了水寨，过了水寨，到了汉寨，搭跳板，祝清明下船。等到了挂好房了，这儿罗罗兵啊，就领着祝清明到了二寨，见着刘六刘七了。刘六刘七看祝清明来了，朱爷，大寨主让您倒印，倒的怎么样了？祝清明是满面带笑，双手一抱拳，不负所托，已把印先倒来。嘿，这可好了，来来来，兄弟跟我们一块见大寨主，今天大寨主一点头，咱们今后就在一块混饭吃了。两个人一左一右陪着祝清明过了二寨，直接够奔分金聚义大厅。看守大厅的喽啰兵就把这三个人让进来，刘六刘七让祝清明坐在客位之上。而且啊，明东罗三生请大寨主升厅，这就是阳江三套的规矩。明东罗是请大寨主升厅，打中罗是请众寨主议事，明罗呢就是聚众，打鼓就是吃饭，这是山中的规矩，全都是大寨主杜宾立的。喽啰兵赶紧响明了东罗，也就一碗茶的功夫，瀛州代王大寨主杜宾带着四个喽啰兵来了。两个喽啰兵一左一右，后边两个喽啰兵给大寨主抱着他的兵刃护手双钩。大寨主迈步往前一走，祝清宁一看寨主来了，赶紧起身迎接。祝清宁拜见大寨主。杜宾用手相搀，贤弟呀，免礼，请坐吧。刘六刘七站起来跟刘坐下来，喽啰兵献上茶来。祝清宁接过茶来抿了一口，就把这茶杯放在案子上了，然后从兜囊之中把施世伦的官印取出来，双手一托，就献在大寨主杜宾的面前。大寨主，小弟遵您之命下山入江都县衙，当日夜里三更天赶上众官人一时的疏忽大意，又托大寨主的鸿福，小弟略施小术，把印由打县公署到处，请大寨主收下此印，好赏小弟一碗饭吃。哎呀，瀛州代王杜宾可就愣了，双手把印接过来，他心中暗想，我杜宾可是好心呐，为什么让他去取施世伦的人头，或者把印盗来？我是不愿意让他入伙呀。如果他入伙在了阳江三套，可就投入在罗网之中。他为什么一心一意非要在阳江三套入伙呢？也是命该如此，事到如今我就不能护庇他了。想到这儿，杜宾双手一推着印，又递到了祝清明面前。贤弟啊，从你来的那天就冲着蓝二爷这封信，我就应该把你留下。可是本山有规矩啊，凡是进山入伙的都得做好买卖，或者偷官府的一草一木，或者取官府国家命官的项上人头，总算撤去绿林的疑心。把疑心撤去，才能让兄弟你归山。现在贤弟已然做到了，把江都县县印拿来了。贤弟啊，就请你入伙，咱们共同理山寨啊！你把印信收起。大寨主，既然您让小弟我前去盗印，撤去山中人的疑心， 为什么不收起此印呢？啊，那么窦斌为什么不收印呢？窦斌今年多大了？71了。少年的时候是镖行出身，老了归了绿林，他明白大清国的律条，心说我要把这印收起来，这可是官印呐、啊！别瞧施世伦是个小小的县令，我要把官印拿起来，我也是寡罪。所以大寨主窦斌才把这印又交还给祝清明。只要祝清明接过去，我就没有窝藏献印之罪了。祝清明一瞧，心说正合适，好啊，既然大寨主不收，那么小弟我就从命代起。为什么祝清明愿意呀？祝清明知道官印的重要啊，他不收，省得我落一个丢印之罪。祝清明把这印带起来了，杜斌就发话了，来呀，赶紧给祝寨主预备第4把交椅。是。喽啰兵的兵头搬过一把椅子，放在三寨主刘七的旁边。杜斌用手一指，四寨主请您跪坐吧。祝清明没坐下，双手一抱拳，兄长，小弟我前来投山，实际上不是为入伙而来呀。那么，你为何倒印前来呢？大寨主，小弟我是有件心事，打算借阳江三套的山威，还求大寨主成全。好啊，既然如此，贤弟你落座，有话就讲在当面。哥哥，我祝清明有打湖北来，带着我的盘子手，跟下一波珠宝红货的客人，他们这波买卖价值白银20万两。小弟我人单势孤，不敢动手，又赶上这镖，3-2天之内就得到达燕镇。杜斌一听明白了，贤弟啊，我先问问你，这镖是谁保的？有没有保镖的？哥哥，这波买卖是山西太原安凤一的，安凤一身为侯爷，招兵买马，有人命在身，他这波东西可不是纯粹为卖的，是搜刮来的民脂民膏，要孝敬太师爷，他可取的是不义之财。这镖虽然表面上没有保镖的，走得很巧妙，办成买卖客商啊，扮成古玩商家，他们玩这古玩，实际上呢，有些人可会武术啊。这些暗中保镖的是安凤一请的高明的武师与众军相聘，虽说他们比不了你我弟兄的本事，那比喽啰兵可胜强百倍了。兄长，要是把这件买卖做下来，我可不敢跟贵宝寨均分，哪怕落个28丈呢，小弟我就感恩匪浅了。万一祖师爷保佑，把买卖做下来，我能封个3万5万的，小弟我拿着银子回归老家，买上几顷地，种地为农，也就算改邪归正了。就盼着大哥你能成全小弟，小弟永为良民，永不做绿林买卖。杜斌听到这儿没说话，猛然间一抬头仔细观看祝清明，心说我原以为他是蓝勇门下的一类人，没想到今天他说出这样的话来，要按他说出这番话，他可是个正人君子。上一次他跟蓝勇来，我就想把他留下，我看不错，肯定祝清明是个好人。现在在后山居住的我的义妹已然长大成人了，我要把我的义妹许配祝清明为妻，可以说是郎才女貌。有道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啊，倘若她表面长得好，心怀不测， 万丈波涛之深浅，唯有人心难存量。多宾想了想，他可就没说什么，就问了一句：朱贤弟啊，这只镖何日能到燕镇？老哥哥您要问，容小弟我再下山找我的盘子手问清楚了，可能两三天就到。那好吧，贤弟你今天休息一夜，明天一早下山打探明白，回来呢咱们哥俩再商量。万一这号买卖做下来，我跟贤弟还有些事情要商议，而且是大事啊。祝清明也不知道杜斌要干什么，两只眼睛看着杜斌。杜斌笑：朱贤弟啊，请问你是何方人士？
1: 哥哥，我祖居苏州城东祝家庄。
0: 你为什么要跟蓝勇学艺呢？祝清明可没说实话。
1: 大寨主，
0: 就因为我父母双亡没人照顾，我才跟恩兄学艺。正说到这儿，外边鼓就响了，开饭了。喽啰兵给他们哥四个在大厅之内摆上一桌丰丰盛盛的酒宴。祝清明一看呢，虽说这桌菜不是燕窝鱼翅，也是鸡鸭鱼肉。摆好了，杜斌站起来：朱贤弟，哥哥对不起你，让二寨主三寨主陪着兄弟你用饭吧，我呢得朝后山去吃饭。祝清明一看，刘六刘七不拦也不让，祝清明呢不知山里的规矩，也就不好说什么了。啊，请兄长请便吧。大寨主走了，刘六刘七陪着祝清明，让祝清明上座。哎，不敢不敢，哎，自家客气啊，下不为例。祝清明只好上座。祝清明心中纳闷，为什么大寨主要回后山用饭呢？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0: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再见。
1: 打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直播节目《回家吃饭》。

生活是繁琐的，也是纯粹的，是重复的，也是丰富的。快乐的享受生活，享受健康的每一天。关注营养，关注健康，回家吃饭，带您畅游健康新体验。

0: 伴随白露，
1: 品味营养美食，拥抱多彩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这里是直播节目回家吃饭，我是春晓。
2: 我是李楠。
1: 嗯，那提示大家，使用网络收听的朋友可以选择吉祥新闻网，或者是手机下载蜻蜓 FM 进行在线收听，也可以选择往期节目的回放。
2: 没错，另外大家还可以在微信上搜索关注吉林大喇叭公众号，也可以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给我们留言。同时呢，两部直播间热线电话8581588858199也会全程的开通。欢迎大家拨打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和我们分享美食，分享快乐。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0: 事儿，改天叫你啊。
1: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2: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3: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4: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5: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 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6: 生活里的喜怒哀乐，舌尖上的苦辣酸甜，吃着饭唠着嗑，美滋滋，乐呵呵，快乐就是这么简单。每天下午16点 ，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回家吃饭，和您共享傍晚时光。

生活随季节游走，饮食随季节调剂，生活的点点滴滴就在家常便饭之间。吃里有乾坤，吃中有高下，回家吃饭，带你一同感受家的味道。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此刻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李楠和春晓。
1: 嗯，
0: 那夏季呢是万物繁茂的季节哈，江河湖海呢鲜味渐浓，桂鱼肥美，泥鳅鲜嫩，茭白清甜，不仅滋味绝佳，更蕴含了养生之道。那我们中医也是建议大家哈，在夏季呢可以吃一些应季的水鲜啊，这个呢是符合我们的养生智慧的。那今天呢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夏季的水三鲜。
1: 首先就跟大家说说这个桂鱼哈，这个桂鱼呢现在是正当季的时候，
0: 对，
1: 它有一些功效对咱们非常的好，它是益脾胃。补虚劳去服邪的。那桂鱼的肉质大家都知道它是很鲜嫩的，并且呢它是富含有这个核苷酸蛋白质，它的鲜味十足，肉质紧实有弹性，尤其在初夏时节的时候是更加肥美的，
0: 没错，
1: 而且它没有什么腥味儿，就是小朋友也是可以接受的，
0: 对，或者是一些平常吃鱼怕这个腥味儿的朋友也可以试一试这个桂鱼哈。
1: 这个桂鱼刚才跟大家说了它有三个功效嘛，首先这个益脾胃，它可以强化咱们脾胃运化的一个功能，促进消化吸收，还有就是补虚劳，可以帮助大家恢复体力，增强体质，还有就是去服邪，帮助大家排出体内潜藏的一些寒邪湿气，提升咱们的免疫力。
0: 没错，你看最近这个也是阴雨连绵的哈，湿气大家都会感觉到了，有的时候这空气的湿度可以达到100%，
1: 非常的潮，
0: 对，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适当的吃一点这个桂鱼来帮助身体驱除这个寒邪湿气哈。那也推荐大家呢可以做这个椒蕊桂鱼啊，椒呢是花椒的椒，就是用新鲜的这个花椒芽来腌制一下桂鱼，然后呢再把它蒸一下，这样呢不仅能够保留桂鱼的鲜美，还增添了花椒芽的辛香和温补的功效。还可以做煎酿桂鱼啊，就是将这个五花肉馅儿啊、海参丁啊、荸荠丁啊等等这种丰富的馅料给它酿入桂鱼的腹中，经过煎烧而成，这两道菜吃起来还是都是挺美味的。
1: 是的，最开始的时候对桂鱼的印象可能就是不是很好，你觉得它是臭的，因为最出名的就是臭桂鱼，
0: 臭桂鱼，
1: 你觉得桂鱼就是臭的，但实际新鲜的它是正常的，
0: 对，
1: 它没有任何其他的味道，
0: 没经过什么发酵啊、腌制啊那一些手的那些程序，
1: 它非常的新鲜，而且且鲜嫩哈。这个大家不要对桂鱼有这个刻板印象，
0: 对，
1: 大家去市场买的时候你发现它肥肥胖胖的，

0: 脑袋小小的，身子是很肉很厚实的。其实我觉得它比咱们吃那种咱们经常吃的什么鲫鱼啊，然后对，会好吃很多。
1: 对，
0: 它没有什么特别的这种土腥味儿，
1: 就比较鲜嫩肥美。
0: 对，大家可以就是按照自己家常红烧也是可以的，或者是这个胶蕊鲑鱼啊，煎酿鲑鱼啊，都是不错的。
1: 没错，
0: 那除了鲑鱼以外呢，还可以吃这个泥鳅，泥鳅现在也是比较鲜嫩的。
1: 对，
0: 初夏时节，这个它的肉质是比较细腻鲜美的，而且它是只有一条主骨，没有小刺，食用起来就比较方便。就是有的家长会担心这个孩子吃这个有刺儿的地方，就是会卡到啊，
1: 对，或者是担心吃比方说鲫鱼啊草鱼啊这种，你给家长挑起刺儿，给他挑的也挺麻烦的，其实
0: 对，
1: 还怕挑不干净。
0: 对，这种你就可以用筷子一夹啊，一往下一滑，这一根鱼骨就都出来了。
1: 对，
0: 而且它的这个营养价值也是非常丰富的。经常食用呢，可以增强咱们的体质，还有就是如果有一些朋友喝完酒了可以吃一点，它可以缓解酒后的一些不适，还有就是口渴的话也是可以有一定的缓解的。
1: 对，
0: 那这个泥鳅呢，还有就是不饵不腻，适合湿重胃口不好的朋友去食用。
1: 对，就是湿气比较重的时候，有的时候是会影响食欲的哈。
0: 是的，
1: 那推荐的做法呢，有这个紫苏烧泥鳅哈。紫苏的芳香呢与泥鳅的鲜美相结合，会烧制出一道色香味俱佳的佳肴，而且紫苏还比较适合现在，也是可以帮助大家这个扶阳排湿的哈。
0: 是的。
1: 还有呢，就是蒜烧泥鳅，用独头蒜烧制泥鳅，不仅呢去腥的效果好，还能够增添菜品的开胃与解毒的功效。那这里呢给大家推荐一个去腥的小技巧啊，可以使用盐和白酒的组合来腌制泥鳅，这样呢就是它去腥味的效果会更好。另外呢，在烹饪的过程当中加入独头蒜或者是紫苏等等这种重味的食材，就像刚刚我们跟大家推荐的那两种烧法哈，这样呢也是可以很好的去腥的。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直播节目回家吃饭，此刻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李楠和春晓。那刚刚呢跟大家推荐了夏日可以多吃的这个水三鲜哈，除了桂鱼和泥鳅之外呢还有这个茭白。那茭白呢它能够啊这个帮助大家清热利湿，帮助大家排除体内的湿气，你看都比较适合我们今年的这个气候特点哈。
1: 是的，
0: 茭白呢它是性凉味甘的，有利于滋阴生津，能够促进肠道的蠕动，帮助排除体内的垃圾与毒素，就是它的膳食纤维其实还是挺丰富的。
1: 嗯，
0: 另外呢它还富含钾元素，能够帮助大家缓解一些水肿的症状啊。
1: 是的，
0: 那我们挑选这个茭白呢也是有一些小技巧的，我们要选择圆形节少根部比较瓷实的这种茭白啊。
1: 大家可以试试做一做这个油焖茭白。大家可以用一点这个猪大油，然后把葱姜煸炒一下茭白放里边，再加入这个酱油啊冰糖啊，把它焖制就可以了。很简单，
0: 对，
1: 有点像是半炒半炖，油焖的。还有就是五彩茭白，大家可以把这个茭白切成丝儿之后，和香菇丝啊、胡萝卜丝、青红椒丝这些搭配在一起，把它做成一个炒菜，也是非常漂亮有食欲的。
0: 对，其实这个两种做法都是非常简单快手的菜哈。
1: 对，
0: 大家在夏季啊觉得胃口不好的时候呢，可以试一试我们这夏日的水三鲜。
1: 是的，

0: 你这新兵蛋子，站夜岗腿抖啥？延吉哨所的生活还适应吗？想关中老家的热炕了吧？
1: 报告班长，我昨天梦见太白山的积雪落到咱长白山的哨塔了。哎，你说怪不？巡逻时我看那冻土裂的纹路，简直跟渭河旱季的河床一个样。
0: 你小子，前天炊事班做辣白菜，你偷偷趁油泼辣子，当我看不见呐？啊，这油泼辣子配上延吉的冰溜子，用你们西安话说，是不是叫聊咋的啊？
1: 班长，其实每一天我都在思念长安。你看，图们将冰面反光，像不像西安护城河结冰时，太阳给城墙镶的银边？哎，我记得城墙里尽是满满的烟火气。
0: 小子，记住了，秦岭连麦长白山，渭水暗通图门江，你脚下踩着雪，往南3000里是潼关的黄土，往东300里就是朝鲜族的稻田呐。
1: 班长，我明白了，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家乡，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2: 当秦岭宋涛与长白风雪在界碑下相遇，边防战士的乡愁化作了960万平方公里的经纬线，他们用足迹勾勒出祖国版图的轮廓，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3: 家是什么？家是儿时无忧无虑的城堡，家是少年勇闯天涯的后盾，家是中年奋斗休憩的港湾，家是老年乐享天伦的厅堂。有家人的地方就是家，我爱我家。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回家吃饭。

0: 有了烟火气，生活就有了温度。煮一餐饭，煲一碗汤，擦拭擦拭家具，辅导辅导孩子作业，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晚饭后看一场电影。看似忙忙碌碌，这就是热腾腾的人间烟火。 FM101.9 用声音记录平凡生活的精彩。
1: 回家的脚步，快乐温暖，推开家门的欢声笑语，煎炒烹炸的烟火香气，温度刚好的家常饭菜，点点滴滴的生活痕迹，家人相伴共同度过的每个时刻，把忙碌挂在门外，把温柔带回家里，家在哪里，爱就在哪里。

0: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此刻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李楠和春晓。那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这种感觉哈，我是很明显的感受到，虽然说最近阴雨连绵的，但是明显感觉到皮肤不那么干了。
1: 湿度上来了。
0: 对，有的朋友就会调侃说最近说是不是下的是保湿喷雾。其实这个空气的干湿度对我们的皮肤是有影响的，除了这个干湿度之外呢，其实我们护肤还有很多很多需要注意的方面哈。皮肤呢是覆盖在身体表面，是抵御外界环境刺激的第一道天然防线，那也是专家倡导我们要用科学的方法去护肤哈，要找到适合自己的护肤方法，呵护我们的肌肤健康。
1: 首先呢，我们要筑牢自己护肤的一个根基哈，咱们要弄懂皮肤屏障有多关键。
0: 对，
1: 那首先就来确认一下这个皮肤屏障到底是啥。
0: 平常我们总说哈，说哎呀，这个你不能总那个
1: 去角质，
0: 对，去角质太频繁会这个损伤皮肤屏障。那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到底什么是皮肤屏障呢？
1: 皮肤呢是咱们人体最大的一个器官了哈，这个皮肤屏障主要是由这个皮脂膜和角质层两部分组成的。角质层呢主要就是由多层的这个角质细胞和细胞间脂质组成。那完整的这个皮肤屏障呢可以帮助大家牢牢地锁住咱们肌肤的水分，维持角质层的一个正常的含水量。
0: 没错。
1: 还可以对外隔绝一些这个不好的一些细菌的入侵。
0: 对。
1: 还可以抵抗这个紫外线还有有害物质的侵害。还可以自主调节咱们肌肤的一个状态，舒缓轻微的刺激，降低皮肤炎症发生的这些风险。
0: 没错。那如果说这个皮肤屏障受损了之后它会有什么危害呢？首先呢就会造成皮肤缺水敏感哈，这屏障受损之后呢肌肤的锁水能力会下降，会快速的出现一些干燥起皮呀，这个瘙痒泛红等等的问题。就比方说有的朋友洗完脸了之后你就会觉得，尤其是冬天，你就会觉得你什么都不涂的情况下它就是有一点刺痛的痒。
1: 对，而且你感觉
0: 特别干，
1: 非常紧吧。
0: 对，就是这种。其实你看小婴儿的时候或者是小朋友啊，他洗完了脸即便什么都不擦，他那个小脸蛋也是水水弹弹的
1: QQ 的。
0: 对，他就不会有这种问题。
1: 对，
0: 因为他那个皮肤也不像就是成年人他成天这么折腾啊，今天敷这个美白的明天敷什么的，他就是涂一点婴儿霜。
1: 而且他也没经过这个长时间的紫外线的一个暴晒呀。
0: 没错。另外呢会造成一个皮损的炎症哈，屏障功能减弱之后呢，像一些外界的

0: 刺激物啊就更容易侵入，极易诱发像痤疮啊、玫瑰痤疮啊、脂溢性皮炎啊、过敏性皮炎等等各种的肌肤问题哈。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修护优先，在所有的护肤流程当中，修护屏障是护肤的第一要义。
1: 是的，
0: 就我们现在很多就是在市面上也会看到这个修护皮肤屏障的一些产品，
1: 嗯，
0: 就是大家也会经常的就是来探讨，或者是有一些在论坛里啊，或者是网上啊，大家也会互相问说，哎，有什么比较好的这种修复屏障的，你就看现在可能是成年人越来越多的屏障受损的问题还是挺普遍的。
1: 对，
0: 嗯，
1: 如果你肌肤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首先大家就应该想到是不是自己的屏障受损了。
0: 对，
1: 嗯，那我们要快速的自测一下咱们的肤质哈，
0: 嗯，
1: 然后看一下自己是油性的、中性的、干性的还是混合性的，主要就是这四大类哈。
0: 对，
1: 也是随着咱们年龄的增长啊，睡眠作息呀、饮食习惯呢，还有就是圈小刚才说的这个季节变化，
0: 嗯，
1: 这些都可以影响咱们的肤质，
0: 嗯，
1: 可能会发生一个动态的改变。
0: 对，
1: 咱们日常呢需要及时的去观察咱们肤质的变化啊，比较灵活的更换护肤的一个方式。
0: 没错，那有一个简易的清洁自测法哈，我们先用温和的洗面奶把我们的面部给它洗净哈，吸干水分静置一至两小时即可判断我们的肤质。如果说满脸出油，鼻翼额头油光比较明显，那这个就是油性的肌肤。
1: 嗯
0: 啊，如果说感觉到全脸紧绷干涩，一起皮脱屑，那这个就是干性的肌肤。
1: 嗯，
0: 如果说全脸不油不干，也没有紧绷感，也没有脱屑的情况啊，那这个就属于中性的皮肤。
1: 嗯，
0: 有一些朋友呢会 T 区出油旺盛，两颊会干燥缺水，那这个呢就是混合性的皮肤。
1: 嗯，
0: 大家可以对照一下啊自己的这个情况，其实就是我们洗完脸之后一到两小时之后，你简单的来判断一下，大概就能判断出来。
1: 嗯，尤其是咱们北方的朋友，我觉得冬天应该都是偏干性的。
0: 对，
1: 哦，
0: 其实你看我们有的时候买那个护肤品，你也会是冬夏区分开。
1: 对，
0: 比方说同一个牌子的护肤品，你可能冬天就会用那个油润一点的，
1: 对对对，
0: 然后夏天就会用清爽版的。
1: 对，
0: 哦，
1: 尤其是在面霜方向，你就能看到一个就是清爽版的，一个就是有油版的。
0: 对，
1: 哦，这样可以使大家就是在不同季节的时候皮肤都得到一定的保养和修护嘛。
0: 对，除非是那种特别油性皮肤的朋友，
1: 嗯，
0: 才会这个冬夏都是用这种油脂比较少的这种护肤的产品。
1: 对，
0: 嗯，
1: 就还有就是洗面奶啊，大家别用那种洗完拔干的。
0: 对，
1: 有的人觉得这个洗完拔干的就是那种能洗干净，
0: 嗯，
1: 但是殊不知你是洗干净了，你把自己本身的皮肤上的油脂全都带走了。
0: 对，就是破坏了皮肤的屏障。
1: 嗯，
0: 屏障受损之后呢，其实它就是自我调节的能力会差。
1: 对，
0: 所以说就是有一些屏障受损真的是护肤不当，使用一些不当的产品，
1: 嗯，
0: 不适合自己的产品。
1: 对，
0: 造成的。
1: 如果大家没有说过分的话，很多浓妆的话，我觉得就不用去过分的护，就是那个洗脸。
0: 对，
1: 有的朋友还会用那种比较就是咋说呢，有颗粒感的洗脸巾，或者是对，然后在网上就是在脸上一顿的蹭啊，这种是非常不推荐的。
0: 还有的朋友会频繁的去角质，
1: 嗯，
0: 然后频繁的就是什么那个叫什么那个词儿，
1: 刷酸吗？
0: 对，我觉得这个词儿就本身对我来说啊，我是不会的，就是因为本身你角质层比较薄的朋友，
1: 嗯，
0: 就不要再反复这么去
1: 折腾
0: 它。
1: 嗯，
0: 然后还有一种啊，我自己觉得就不知道对不对，因为有一阵儿我妹妹就是她每一天都会敷面膜，
1: 也不行，
0: 就是，天天敷面膜，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觉得她就是皮肤的屏障受损了。
1: 嗯，
0: 她只要是洗完脸，什么都不涂的情况下，它就是干痒，
1: 嗯，
0: 然后刺痛的受不了，然后还泛红。
1: 对，
0: 嗯，
1: 就是你每天敷面膜的话，皮肤会有一个过度水合的过程。
0: 对，
1: 如果过度水合，它就不知道你这个皮肤应该保持什么样的一个调节方式了。
0: 对，
1: 它觉得你一天就是应该泡在水里那种状态。
0: 对，
1: 所以你把它摘下来之后，你发现它没有那个屏障了，没有自调节的那个湿度的那个屏障了。
0: 对，
1: 它就会让你误以为它觉得哎， 这样是正好的，它就不分泌油脂，所以

0: 你的脸上就会持续的去干。
1: 对，所以说有一些很多就是网上流行的这种护肤的说法，大家一定要不要盲目的跟风，
0: 嗯，
1: 要看看适不适合自己。
0: 对，
1: 嗯。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直播节目回家吃饭，此刻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李楠和春晓。那刚刚跟大家聊了啊，我们这个皮肤屏障的重要性以及快速自测肤质的方法，那另外呢，我们还需要注意避开一些护肤的雷区哈。首先呢，我们就是要温和清洁，守护好屏障。过度的清洁呢，其实是会破坏皮肤屏障的啊。刚刚楠楠也说了，不要就是觉得哎，一定要用那个什么大力的清洁的那种护肤品，那种洗面奶才能够洗干净。
1: 是的，
0: 其实频繁使用强清洁的这种产品呢，热水洗脸，用力揉搓皮肤，不仅会带走肌肤表层的油脂，破坏肌肤的微生态平衡，还会加剧皮肤干燥敏感，诱发各类的皮肤炎症哈。
1: 嗯，
0: 那我们正确的清洁方法呢，就是要使用温和的洁面产品，轻柔的去按摩，避免用力的去搓洗哈。洗脸的时间呢也不宜过长，水温呢应该保持在32到35摄氏度。
1: 嗯，
0: 这个就是我们手感触上去它是温凉的，
1: 嗯，
0: 不烫也不冰，是这种温度为宜哈。
1: 对，有的朋友喜欢用那种很热的水，
0: 对，
1: 也是很不好的。
0: 他就觉得好像不用热水，这个油脂啊什么的
1: 下
0: 不
1: 去，
0: 干净，
1: 有点像刷碗。
0: 对，就是非得要起沫。对，有的朋友就是追求这个洗面奶一定要这个泡沫很丰富，
1: 嗯，
0: 然后要用热水这个脸才能洗干净。其实你洗掉的就是屏障，
1: 嗯，
0: 还有呢，就是这个油性和混合性的皮肤的人呢，早晚要正常的洁面，护肤呢要优先的挑选清爽控油款啊，避免厚重油脂，这样呢会比较容易闷痘。
1: 嗯，
0: 中性干性皮肤的朋友呢，秋冬的时候呢，可以仅晚间用洁面，晨起呢可以用清水洗脸即可了。
1: 嗯，
0: 这个夏季呢，油脂分泌也是比较旺盛，可以适度的增加清洁的频次，换季的时候呢，要及时的加一些比较厚的保湿滋养护肤哈。
1: 嗯，我现在就是早晨的时候就用清水洗一把就拉倒，
0: 我一直都是那样的。
1: 哦，我冬天的时候，冬天也是，但是冬天水温我可能会调高一点，
0: 对，就是不那么冰凉，
1: 对对对，然后就是让自己整个肌肤舒缓起来就可以了。
0: 对，
1: 早晨的时候尽量不要用这个洗面奶，我觉得没啥必要。
0: 嗯
1: 嗯，
0: 而且就是我们一晚上皮肤自然分泌的那个油脂，它其实是有保护作用的。
1: 对，
0: 它刚刚出来那一层保护层，你早上起来就用洗面奶大力的给它洗掉了，然后这一天你可能就是这个状态出去，外界的很多的细菌啊，空气里面的有害的物质可能就会入侵的到皮肤当中。
1: 对，
0: 嗯，
1: 所以早晨的时候大家简单的清水就可以了。
0: 对，
1: 嗯，那日常当中呢，大家可以调控咱们的饮食作息，坚持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对咱们的皮肤也是非常非常好的。
0: 没错，
1: 要少吃一些高糖高油还有高升糖指数的食物，多吃一些富含膳食纤维维生素的新鲜蔬果，这样可以均衡营养，
0: 嗯，
1: 养护咱们的肌肤。
0: 嗯，
1: 还有就是规律作息也非常重要哈。
0: 对，
1: 要早睡早起啊，要杜绝长期的熬夜，减少熬夜对皮肤状态的一个损伤。
0: 嗯，
1: 大家都知道如果你熬夜的话，第二天确实你的状态会很差，
0: 而且整个气色就会差很多，
1: 就灰灰的。
0: 对，就是一看上去就没精打采的哈。
1: 嗯，对，
0: 嗯，
1: 还有就是大家可以规律的运动哦，坚持适度的运动可以加快咱们身体血液的一个循环，提升咱们的新陈代谢。
0: 嗯，
1: 让皮肤呢看起来更加通透有光泽。
0: 没错，
1: 还有就是要稳定情绪，避免长期的一个焦虑压力过大，因为这种情况呢会导致咱们的激素紊乱哈，
0: 嗯，
1: 就会生成一个内分泌型的一个皮肤问题。
0: 没错，其实我有的时候真的觉得这个生活方式对皮肤的影响是更大的。
1: 是的，
0: 就是它甚至可能是你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它要比你什么用力搓洗啊那些，
1: 嗯，
0: 它来的

0: 伤害会更大。
1: 对，
0: 嗯，
1: 你调整一下自己的生活状态呀，你会感觉不只是皮肤，你可能整个身体一个状态就会好很多。
0: 对，其实你的气血充足了，它是由内而外的，你自然感觉皮肤就是有光泽的那么一个健康的状态。
1: 对，
0: 红润有光泽哈。
1: 对，
0: 那也有一些特殊情况的防护哈。首先呢，就是比方说我们老年朋友啊、孕妇朋友啊、敏感肌的人群啊，要注意这个防晒哈，首选遮阳伞、遮阳帽等等这种物理遮蔽的防晒，
1: 嗯，
0: 搭配一些温和低刺激的防晒产品。六个月以下的婴儿呢，我们不要给他使用防晒产品啊，要全程采用这种物理遮阳的防护。
1: 是的，
0: 六个月以上的婴儿呢，也是应该以物理遮阳为主，可以适量的使用一些专用的这种婴幼儿的防晒产品。
1: 嗯，大家给他打个伞呢，或者是推出去的时候有那个婴儿车带棚
0: 儿
1: 呢，
0: 你把那小棚给他拉上，盖上哈，
1: 对，就没必要给他涂一些其他的东西了。
0: 对，如果说这个肌肤晒伤之后呢，我们要进行及时的修护。轻微局部的晒伤呢，可以使用湿毛巾或者是生理盐水冷敷舒缓。如果说晒伤之后皮肤出现一些水泡，大家一定不要自行挑破啊，要避免引发这个皮肤的感染，要寻求一些专业的帮助。其实护肤就是我们常见的这些在吃啊还有这个生活方式上的调整哈。
1: 是的，
0: 那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您说再会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李楠春晓祝您晚餐愉快。本期节目初审程月，复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健康娱乐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一端在手，如意相伴。
2: 在时光中打磨，在岁月里传承，
3: 吉林健康
2: 在历史中讲述，
4: 东京汴梁大街上，
2: 在故事里演绎，
5: 突然的被紧紧的夹。
2: 说古今，听名家，品经典，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传递科学健康理念，汇聚权威专家，为您答疑解惑，一同说医，让健康伴您同行。
2: 好嘞，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在线上观看我们的好朋友，非常感谢您呢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调频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由一同为您直播带来的医疗健康类节目一同说医。节目组啊，每天会邀请一位权威的医疗专家走进直播间做客，来为您答疑解惑。那么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如果您有相关疾病方面的困扰，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一同说医进行留言。本节目呢也正在通过吉林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吉祥新闻一同说医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首页搜索一同说医进行观看。提醒一下行驶在路面上的司机师傅哈，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安全。那么我们正在通过一个全新的直播平台一同说医的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大家可以在手机里呢找到视频号哈，然后进到我们的这个搜索功能哈，搜索到一同说医直播间，然后进到直播间点赞转发和关注就可以了。也非常感谢大家对节目的支持。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吉林省妇幼保健院中医诊疗中心主治医师张谭文老师做客，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良性乳腺疾病的中医诊治。那么张老师的出诊时间啊，大家可以记录一下，是周二、周三、周四、周五、周六全天，吉林省妇幼保健院中医诊疗中心。现在呢，张老师呢已经坐在了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一起来问候一下哈。你好，张老师。
3: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
2: 好，首先非常感谢您做客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节目哈。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良性乳腺疾病的中医诊治哈。说到这个乳腺疾病，大家都比较关心嘛，因为我们知道乳腺疾病可能是女生高发的比较多，但实际上男生偶尔也有啊。但今天我们可能也是主要是以女性的科普为主哈。那么什么是良性乳腺疾病呢哈？今天我们还是通过病例的方式呢来走入今天这个节目。首先来看第一个病患情况啊，这位朋友呢是加班啊，加夜班。然后30来岁的一个女性，工作压力比较大，经常熬夜，生气的时候呢就乳房疼痛严重了哈，是一位30多岁的女性，其实也正是好时候啊。那这位朋友是个什么情况，能不能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3: 这个患者的情况还是比较典型的一个患者群体，他呢可能就是因为女性，然后这个工作压力比较大嘛，然后有经常熬夜的情况，他可能就是这个情绪呢不能就是得到有效的一个疏解，他生气的时候呢乳房呢可能就伴随着疼痛，然后呢这类患者呢可能有

0: 有时候也会出现呀，心慌啊，或者是入睡比较困难。然后呢，看他的那个舌尖儿脉象啊，然后舌尖儿可能会偏红一点，然后脉呢有弦，弦的一个脉象。然后它也符合这个就是肝气郁结的一个典型的这个症状。所以我们的那个调理的方向呢，可能就是疏肝解郁呀，或者是清热安神。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方向，然后来疏通它的肝经，因为这个肝主疏泄嘛，当这个情绪不佳的时候啊，这个肝气郁结在胸呢，就会造成一些这个乳房结节。那我们通过对乳房的这个调理的这个肝经的一个梳理的话，然后治疗它这个乳腺疾病，是这样的情况。
1: 好，那么提醒诸位哈，节目呢正在进行，大家有相关问题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哈。这样，张老师，您现在可以发个朋友圈了哈，让更多的好朋友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的这个状态。我们再次的提醒诸位，大家有相关问题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和交流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专家是吉林省妇幼保健院中医诊疗中心主治医师张贪文老师做客，交流到的这个话题是良性乳腺疾病的中医诊治。出诊时间是周二、周三、周四、周五、周六全天，吉林省妇幼保健院中医诊疗中心哈。如果你有相关疾病上的一些问题呢，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来进行留言啊，把您的问题呢告诉我们，请专家来为你解决问题，或者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一同说一来进行留言就可以了。再次提醒诸位，留言的时候呢千万不要刷屏啊，也不要呢问我们与今天节目无关的这样的一个疾病哈。我们今天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就是良性乳腺疾病的中医诊治，有乳腺方面的一些问题呢，可以及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刚刚专家跟我们说了第一个病患的情况，那么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个病患哈，这位朋友是久坐的打工人，是40多岁的女性，总觉得这个乏力倦怠，然后多发乳房结节，但不够手术的标准。那这位朋友是个什么情况？张老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0: 这个患者群体其实也是比较常见的一个状态，因为他久坐呢，久坐呢，就是可能气血不能得到一个有效的运行，然后他也有乏力倦怠的一个情况，这会也会就是伤到一些就是脾胃啊，脾也是主视之的嘛，当他脾胃受伤了，然后这个全身的气血就无法运行，然后他可能也会伴随一些腹胀啊，或者是大便黏腻的情况，然后同时呢舌苔啊可能有白腻的一个情况，或者是有一些严重的可能会有一些齿痕舌，脉呢可能就是偏弦滑一些。那我们调理的方向呢，就是要健脾益气，然后养阴利湿。因为我们中医讲究的是整体辩证，可能它只是乳房的一个情况的发生，但是它可能全身的气血都有一些影响。我们通过调理全身的气血，然后来进一步的调整这个乳房的气血，让它这个乳房疼痛的症状和全身的健康都得到一定的缓解。
1: 其实我们中医讲究的是辨证施治哈，要看您患者具体的这个体上的这个情况，然后来给您设置一个属于您那个治疗的一个方案哈。
0: 对，
1: 我们再次的提醒诸位，大家有相关问题还是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这样的一个互动，同时在互动的时候呢，我们要送出一个温馨的小提示哈，一定要把您的情况说清楚，同时呢，要把您需要解决到的这个问题呢，也跟我们说清楚哈。比如说，如果说您有一些相应的一些疾病上的情况，一定要把您疾病上的情况也介绍一下。您说的越详细，然后我们给您的判断会越准确哈。好，那么我们继续往下来，今天呢，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是良性乳腺疾病的中医诊治，还要注意这是良性的哈，良性的呢，可能就不是恶性的，一说到恶性，大家很害怕了啊。那么说到良性的乳腺疾病，什么是良性的乳腺疾病？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0: 它其实呢，良性的乳腺疾病呢，它不是炎症，也不是肿瘤，它是乳腺组织的非炎症、非肿瘤性的良性的一种增生。可能我们中医叫乳痞，痞呢是癖好的痞，这是什么意思呢？主要就是这个气血痰凝于胸。那表现在临床上呢，它最大的特点可能就是乳房的疼痛，或者是乳房的包块。那乳房的疼痛呢，这个症状呢比较常见，就是我们常说的乳痛症。那这种疼痛呢，多以胀痛为主，偶有赤痛，或呢伴随这个两侧的胁肋部的一个疼痛。那通常这种疼痛呢，会在月经 前甲居，然后随着经期呢和经后呢，这个疼痛就逐渐的缓解，直至消失。那疼痛呢，一般还。

0: 会随着情绪有一些波动和变化，生气呢或愤怒的时候，这个疼痛也会加剧但是其实呢，经前呢和经期的乳房疼痛呢都是过了经期之后它就逐渐的缓解直至消失，是正常的生理现象。但如果这种疼痛是你无法忍受的，或者是几个月经周期都进行下来会有一个进行性的加重，我们就要引起重视了。然后再另外就是工作下来呢，乳房疼痛就诊的患者比较多，但是这个乳房包块往往会让我们比较忽视因为这个良性的乳房包块呢摸起来呢是比较软的，然后表面也是比较光滑的，活动度也比较好，有的呢还会有伴有压痛。但是恶性的乳房包块可能就是质地呢比较硬，那表面也会凹凸不平的，活动度呢也比较差，一般还不痛，所以有可能我们就会忽视。但这种不痛的乳房包块呢，癌变的风险是比较大的，我们还是要引起重视。
1: 明白了，那也就是说这个乳房的这个包块它应该是有疼痛的感觉可能还会比较好这样的话呢我们可能
0: 就是会及时的发现，
1: 及时的发现哈如果说不疼的话，那这个时候可能就是稍微来说会比较危险。
0: 对，就是它比较隐匿，
1: 比较隐匿，
0: 无法发现嘛。
1: 好，那说到了这良性乳腺疾病哈，我们怎么区分它是良性还是恶性呢？是通过仪器的检查吗？自己能感知出来吗？
0: 我们就是首先肯定就是结合这个现代医学嘛，我们要看这个乳房的一个状况，就是首先你可能有一些体征，或者是你通过一些辅助检查发现了这个包块那我们就要结合这个患者的病史啊，然后你的症状，然后通过体格检查、影像学检查，然后来具体的去诊断到底是一个良性的可能性大还是恶性的可能性大。
1: 明白了哈。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哈，说张医生的医术是非常棒的哈。看来应该是您的这样的一位患者朋友，
0: 谢谢，
1: 也非常感谢这位朋友对我们节目的这样的一个支持哈。当然大家有问题的话还是可以及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啊，把问题呢告诉我们。那么微信公众平台呢，我已经跟大家说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一同说医哈。好，再往下来哈，那我们为什么要重视这个良性乳腺疾病呢？为什么要重视它？是因为它的这个恶变的可能性很大吗？
0: 良性的乳腺的疾病呢，其实它的发病率是比较高的，而且呢近几年呢也有一个年轻化的趋势，尤其是我们观察到15岁到49岁育龄期的这个女性朋友是本病高发的年龄阶段。虽然就是这个病嘛主持人刚才也说了，可能比较高发于女性，但是其实男性的发病率相对低一些，但是男性患者的这个恶性癌变程度率是要高一些的所以说无论男女嘛，我们都要就是重视乳腺的健康，尤其是有乳腺癌家族史的患者更要重点关注。
1: 乳腺的这个疾病呢，可能很多人会想到说是女生的疾病但是它不是女生特有的。
0: 对，
1: 如果说大家听完我们这期节目哈，认真收听的话，你就会知道男生也会有乳腺上的一些问题的。
0: 对，
1: 只不过呢男生发病率相对来说比较低，低到什么程度可以忽略它，其实是不是？
0: 是非常低，但是一旦发现就恶性癌变的率高
1: 就更大了，是吧？
0: 对对。
1: 那有些朋友可能会说了，说我们自己是不是可以查一下自己的这个乳腺有没有问题，是不是可以对着镜子来用手摸一下能感觉出来？
0: 对对对，这个就是说到这个日常的乳房保健也是比较重要的因为进行一个正确的乳房的自查呢，对这个疾病的早期发现是还有早期的诊断也比较有重要的意义。不要等到疼痛了，或者真到摸到一个特别大的块了，就稍微有一些晚了。那我们怎么去做这个自我的检查呢？是推荐呢是在月经干净后的一周内进行，然后呢可以在洗澡前后然后对镜先去观察。那我们怎么去看呢？先对观察一下这个乳房的大小啊，有没有明显的一个差异，然后乳房的皮肤啊有没有就是明显的一个改变，或者这个乳头呢有没有一些凹陷， 接下来呢，你就是可以触诊，这个动作呢一定要去轻柔，不能去抓捏乳房啊，手法呢尽量是平触乳房，然后呢一般就是左手摸右侧乳房，然后右手摸左侧乳房，然后这样就是转一圈，然后交替的进行，然后顺时针或者逆时针都是可以的，然后同时呢也别忘了腋下淋巴结的一个检查，然后最后呢要挤压一下这个乳头，看有一些是否有一些异常的分泌物，这样的话每个月呢积累的做下来呢，就是你就比较了解自己的身体，身体一旦出现变化了，比如说你发现

0: 要一定要及时的就医。
1: 嗯，明白了啊。以上呢是专家给我们介绍的怎么样在家里来进行一个自查，那大家呢也可以对症一下哈。当然了，如果说您自己查不清楚查不明白的话呢，也可以来到医院，怀疑的话呢也可以来到医院请专家来给您看一看。
0: 对，
1: 其实乳房的这个问题呢我们真的是不能忽视哈，大家一定要多多的重视起来啊，是这样。那么说到了这个乳腺疾病，想请教您这个问题哈，为什么我们会得这个乳腺疾病呢？它和哪些因素有关？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0: 中医学其实因为这个疾病的发生呢，其实我们关注到其实主要跟三个脏腑，也就是肝脾肾、以及两条经脉冲脉还有任脉二脉相关。因为疾病的发生呢，因为我们中医讲究的是整体嘛，肝脾肾三脏或者是冲任二脉的功能失调呢，就会造成这个乳腺的一个疾病。它的核心病机其实是在肝气的郁结，也就是咱们刚才说的这个，它其实是最常见的原因。因为现在呢生活节奏比较快，然后呢女性呢还有这个就是广大这个朋友们压力也比较大，然后爱生气焦虑，这种情况呢都会造成肝气的不舒，也就是说气机淤结在这个乳房就形成了结节。那乳房呢又是压力的感受器，气血长时间淤结在乳房就容易发病。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个就是脾虚痰湿的患者，那因为脾主运化嘛，过度的焦虑啊会伤到脾，气血呢也是运行无力。那另外就是过食肥甘厚味，也就是说吃的过于油腻了也会伤到脾，然后这些痰湿呢凝结于胸就会形成乳房包块。另外一块呢就是冲任失调，因为中医呢是认为冲任二脉是掌管女性要全身的气血，当这个经脉受损的时候呢也会引起乳房的疼痛还有乳房的包块。这类患者可能不仅这个乳房出现包块，它月经可能有一定的失调，因为这个相应的生殖轴上的子宫啊甲状腺它们在一条轴上，一个出现了问题其他的也容易出现问题，所以我们要同时的进行一个关注。
1: 好，那么我们再次提醒一下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哈，节目呢正在进行，大家有相关问题还是可以及时的来和我们进行这个交流。今天呢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良性乳腺疾病的中医诊治，大家有问题呢还是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说一说的哈。那这个良性乳腺疾病的中医诊治是不是我们也是会按照我们一些特定的一些方法然后来进行这样的一个诊断，主要是通过中医的这个力量？
0: 对对对，因为我们就是主要是从中医这个去考虑这个疾病的，因为我们中医一直在强调是不是整体观念，因为我们认为人是一个整体，你从整体观念出发的话，调理全身的一个气血，然后同时疏通这个乳房的经络，所以我们中医也传承了一些传统的诊疗方法，在这个调节缓解那个患者的症状啊，提高这个生活质量具有比较明显的优势。我们可以结合现代医学的检查手段但是就是中西医协同治疗，然后这样起到一个标本兼治的一个治疗。主要可能是就分两个大项吧，一个就是内治法，也就是说口服中药，因为我们刚才前面说到了几个病因嘛，根据这些病因呢可能有一些辩证分型嘛，然后你是肝气郁结来的呀，咱们就疏肝理气，痰湿来的就化痰散结，然后如果冲任二脉出了问题呢，咱们就调摄冲任，以这个为核心治法，然后口服一些中药，达到一个比较明显的疗效。再有一个呢就是外治法，这个呢也是一个比较绿色和安全的治疗选择，因为它操作起来呢比较灵活，然后呢咱们医生呢可以根据患者的具体的体质还有症状进行一个个性化的搭配，那患者呢可以在家或者是在工作岗位上就可以完成正常的治疗，不影响白天的正常生活所以这个外治法呢就是也特别适合长期调理的一些慢性的疾病。 那外治法呢，现在比较常用的，我们一个是中药的外敷，可以选择一些软坚膳结的中药啊，然后敷在患处，这样它

0: 接就作用到病灶上面，然后靶性性呢也比较强。另外呢，就是针灸啊或者推拿的一些治疗，然后因为中医经络学说也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学说，乳房呢因为跟肝啊脾啊肾这些经脉脏腑的经络呢是密切相连的，所以针刺按摩等相关穴位呢也能达到一个疏肝理气的疗效。另外呢还有艾灸啊，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治疗手段，因为艾灸一些乳腺相关的穴位呢也可以温通经络增强药效。但对于比较症状比较复杂或者是体质有一些偏差比较大的患者，可能单纯的外治法不能达到一个最佳的效果，推荐的还是内服中药加上外治法，这样联合作用下来也能就是能加强疗效。
1: 明白了。那这个乳腺疾病现在据我们了解它也是比较高发的一个疾病哈，
0: 是这样的。
1: 那它好发在什么样的一个年龄段哈？能不能也给我们介绍一下，比如说什么样的女性朋友可能容易得这个疾病呢？
0: 其实在15岁从你月经初潮开始，然后一直到49岁这个绝经，其实都是一个高发的阶段，因为它这个疾病呢是跟着你这个月经有一些相关性。因为还有就是这个情绪，但也不是说我绝经之后我就这块我就不用管了，因为你那个绝经前后激素的一些紊乱呢也会造成乳腺的一些相关问题。
1: 明白了。就是所以说这个为什么说女性朋友得，那我们就知道了它的这几个原因可能也是和女性朋友特有的这个身体构造相关。好，那么乳腺疾病加重啊，它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规律呢？
0: 就我们刚才说的就是肝气郁结嘛，也就是说最主要的这个情绪的波动会直接加重病情，然后如果再跟再改善你的经期呀，然后这个体内的气血变化比较大，乳房胀痛呢就会加重，然后结也可能变大。但这个就是比较典型的和比较常见的一个加重规律，但是呢也不要过度的恐慌，因为在生理周期的如果是一个正常的可以耐受的一个疼痛的话，其实是一个正常的生理现象。但如果也是我刚才说了，如果要是频繁的发生的话，持续性的一个疼痛然后并不缓解，就要及时的就医了。
1: 明白了哈。好，我们来看微信公众平台上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哈。他说：“你好，专家，请问一下，32岁的女性哈，发现呢左侧乳房可能要偏硬一些哈，想问一下这个是怎么回事？用手摸的时候，目前没有摸出什么包块啊。
0: 你就说两边乳房其实肯定是生理结构其实也是不一样的你摸得硬，它并不一定造成一个就是它一个病理的状态，但你可能是多大一个范围呢？然后有没有什么就是这个硬的在伴随一些其他的症状呢？我现在还不是太知道。然后最好呢，其实我们推荐尤其是30岁的女性，我们还是要定期的进行一个乳房的体检。推荐就是首选还是乳腺彩超的一个检查，再根据结合乳腺彩超的一个结果，然后再看看什么样一个状况。
1: 明白了哈，这个还不能单纯的通过您的这个触感，通过您自己的这样的一种感受哈。
0: 对，
1: 要通过彩超，通过一系列检查，我们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判断。
0: 对，
1: 那像刚刚这位30多岁的女性，她是一个乳腺问题高发的一个人群吗？
0: 是的，就是其实30、40岁都是各种疾病的一个高发人群。
1: 好，你看今天我们带来的这两个病例哈，一个是熬夜加班族，30多岁的女性工作压力大啊，再有一个呢是40多岁的女性哈，久坐打工人。那么我来通过这两个病例我来感受一下，是不是经常加班经常熬夜睡眠不好久坐不运动，那么就容易诱发这个乳腺疾病呢？
0: 是的，是这样的，因为这其实是一个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嘛。这些不健康的方式呢就是会让我们机体整个处于一个亚健康的一个状况吧。但你亚健康的这个时间长了的话，就一定会有一些不正常的，然后表现在乳房上，可能就是乳房的疼痛啊结的一个状况。但乳房其实只是一个反映你整体生活的就是整体健康这个身体的

0: 一个情侣表，你可以怎么想，就是了解一下。嗯，它一个出了问题，代表你整个身体可能都是出现了一个问题，乳房只是提示你的一个信号。
1: 嗯。提示你的这个信号，那就告诉你可能你要关注一下乳房的这个健康了。
0: 对对、
1: 啊、你看这位朋友说哈，说你好，请问一下哈，乳房保健啊，这个可以经常做吗？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啊、有乳房保健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吗？
0: 可能有一些、啊、就是说我们其实尽量还是说日常的调整你的生活方式，这个是最健康的，也是就是最适合自己的方式。因为可能有一些丰胸的产品，但是我们是不推荐的，因为不知道它到底有什么的成分。但是你合理的生活方式啊，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是就是对这个预防乳腺疾病是最重要的，然后也是我们可以就是每天去做的这样的一件事儿。
1: 明白了，其实呢就是什么呢、嗯、就是正常的这个生活作息习惯的调整，饮食上的调整、嗯、其实比任何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保健要好很多，是这样哈。
0: 对。
1: 那咱们中医在治疗乳腺疾病方面有哪些优势，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呢？
0: 嗯，我们主要其实还是从整体去调理这个乳腺。因为就是人是一个整体嘛，这个改善这个气血的一个环境，就同时改善了这个患者的整体的一个体质，这样呢能达到一个标本兼治的目的。另外呢，我们就是通过这个四诊合参的一个方式呢，对患者进行一个个体化的治疗，然后这样辨证论治下来是一人一方的，然后可以达到一个精准施治的一个目的。同时呢，因为你症状啊，还有这个体质改善了一些，这个疾病呢也可以得到一定的预防。然后如果已经得病的一些患者呢，他这个复发率也会大大的降低的。
1: 嗯，好，那么再次提醒诸位哈，有相关问题还是可以继续的和我们来进行一个交流哈。那在您接诊的这么多的病患当中哈，有没有那么一两个让你印象特别深刻，或者说是留下了一个比较深刻印象的这样的一个病例呢？可以是危重疾等等哈，也可以是年龄最小啊，或者说年龄最大的这样的一些高发的一些对照对比的。
0: 其实就是这个良性的乳腺疾病它可能看起来没有那么重，但是它可能跟情绪啊，然后跟这个就是日常生活是息息相关的。有一些患者可能他觉得为什么你觉得我气血虚，那我就补就完了吗？现在这些补品这么多，我吃不就行了吗？但其实是中医讲虚不受补，有一些东西你要先把这个整体环境，也就是说把这个房子先要盖起来，你这个补的东西还能有用啊。所以我那患者说，那我就往里补东西，虚就补，那其实是你的身体是耐受不住这些东西的，你先要调理这个调理这个整体的一个状况啊。像我有的患者就会说，那这个乳腺结节到底会不会癌变呢？我发现这个包块我就特别的紧张和焦虑啊。这个就是在临床工作中还是有挺多人有这种疑惑的，他可能就是因为他本身就比较焦虑，然后发现一个结节，他就说这个不会是乳腺癌吧，然后他就会有一些过度的恐慌。但其实呢，绝大多数的乳腺结节呢，就是变成恶性肿瘤的风险是比较低的。那所以就是一旦发现结节呢，不要有一个过度的恐慌，但呢也不能掉以轻心，我们一定要定期查一下，复查一下，观察这个结节的一个动态的变化，然后才能知道就是接下来进一步它是一个怎么样的发展，然后进行一个科学化的管理，这样是比较正确的。
1: 好，就是首先呢，咱还是要保证一个良好的一个心态啊。
0: 对，这个比较重要。
1: 对，你看前面我们讲到第一个病患情况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是熬夜加班，然后还有一个情况什么，就生气的时候，然后这个乳房疼痛严重啊，那是不是这个结节其实和我们的这个情绪很大的关系呢？
0: 是这样的，所以就是因为肝，女子其实是以肝为先天的，这个肝对女子健康的重要程度就是 也说明了就是比较重要，因为这个肝又藏血嘛，所以就是主情志，所以就是乳腺疾病的预防保健其实主要围绕着这个怎么去养肝。那怎么去养肝呢？其实一个就是刚才主持人也说了，就是情志的一个管理，因为这个心情嘛，你长期的焦虑抑郁肯定要对这个乳腺有一定的影响，所以说如果就是你一定要找到一些良好的发泄途径啊，然后可以比如说听听歌啊，然后做一些自己比较喜欢的事情啊，然后另外就是要养成一个良好的作息，因为这个熬夜也会伤肝，所以我们要保持这个睡眠。另外就是饮食的一个调理，因为我们刚才说就是吃那些油腻的呀，然后脾胃就会受伤，所以我们尽量就是清淡的饮食，少吃这些高脂啊高糖啊，因为过度辛辣刺激的食物也会伤到脾胃。最后呢就是还是要提倡适量的运动，因为这个保持运动让这个全身的气血也有一定的循环，就不易形成结节。
1: 好，那么我们也提醒一下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哈，大家如果有相关问题的话呢，还是可以及时的和我们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沟通。同时我们也提醒大家，我们现在正在通过一个全新的视频号的平台来进行直播，大家可以在视频号上呢搜索一通说医，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点赞转发和关注都是可以的哈，可以呢给我们进行一个分享啊，有相关问题的话呢可以及时的和我们来进行这个交流都是可以的。来看微信公众平台上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哈，他说您好老师，请问一下哈，发现两侧乳房的高低大小不一样啊，想问一下这是不是乳房方面的一个问题，有没有乳腺上的一些问题，就大小不一样高度也不一样啊。
0: 首先是咱们是从小这样还是说短期内的仅有这样的一个改变，就是这个是比较关键的，因为就是可能大小啊，就是左手右手左眼睛右眼睛可能有的人生下来它就不一样，但如果就是一两个月突然发现这样，那肯定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所以就是你这个时间段比较重要。
1: 明白了，就首先你要确定一下是从小就有还是突然之间可
0: 能会有。对对对，
1: 如果说大家很细心的话，你可以看一下你的两个眼睛，你仔细瞅两个眼睛也不一样。
0: 对对，
1: 你再仔细看的话，你的脸两侧脸也不一样。
0: 对，
1: 所以说有的时候如果说不是那么的过分的话，然后它是一个健康的状态的话，可能咱就不用太在意了。
0: 但是短期内比如说一两个月突然变化了，那一定要引起重视。
1: 明白了，就是它在一个短时间内出现了一些变化，这个咱要引起重视了哈，这个专家也说得很清楚了。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良性乳腺疾病的这个中医诊治哈。虽然说我们讲的是良性的这个乳腺疾病，但是呢据我个人所了解，很多疾病其实都是一点点积累起来的，
0: 是这样，
1: 不是说良性我们就不管了。
0: 对，
1: 有些朋友可能会说反正我是良性的我就观察我就不管了呗，这样可行吗？
0: 千万不是这样的，因为你过度的恐慌说哎那我得起来就是癌变啊，那我过度恐慌是不建议的，但是我就放任不管了其实也是一个比较麻烦的，因为其实我们看乳腺它是一个动态的变化，因为它根据你经期根据你情绪它一个结节大小有一定的变化，但短时间可能它增长的速度比较快了，或者是你没有达到一个定期的去体检复查，因为我们还是建议推荐就是尤其是30岁以上吧，其实从月经初潮开始你就可以做乳腺彩超的一个检查，但前期呢不用过于频繁，那30岁以上就是疾病的一个高发期嘛，我们尽量还是至少每年要进行一个乳腺彩超的检查，然后再根据这个结果或可以加做一些钼靶的检查呀，或者是增加或者是减少这个乳腺彩超检查的一个概率。
1: 好，您刚刚说我们要定期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检查，那我就想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哈，很多疾病其实都是有这个家族史或遗传因素在里面的，
0: 对对，
1: 那乳腺疾病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些家族史的情况？
0: 是的，其实就乳腺癌家族史的患者呢，那就要更要引起重视了，就是你检查的频率呢，可能就要比别人的要高，但就是要就是定期的，其实对乳腺结节和乳腺包块啊，乳腺就是要看一个动态，不是说这次检查带没问题我就 永远没问题了。
1: 嗯
0: 啊，他观察一个动态的变化，尤其乳腺癌家族史，你这个得乳腺癌的概率就要比别人高一些，那你可能就要检查的频率也要比别人高一些，但也不用过度的恐慌。
1: 嗯，明白了。也就是说这个有家族史的这个倾向，但是这个不是百分之百的。或者说呢，它有良性的，那你也不能说把它就认为它会一直良性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监测其实还是要持续进行的。
0: 对，
1: 那正常人来说的话，这个乳房的这样的一个体检大概是多久一次？
0: 一般就是从15岁你就开始，其实可以做一些乳腺彩超的检查。如果你有一些异常的，比如说疼痛比较剧烈呀，每次月经走了之后还要持续疼痛很久，或者是几个月经周期下来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你可能就要就是频繁的一个检查。但是一般推荐30岁以上的这个女性朋友的话，尽量是每年去检查一次，然后或者是根据这个检查结果，有如果发现，比如说尤其是这个级别比较高，比如说到4类往上了的话，可能要加做一些钼靶。
1: 明白了，就是30岁以上可能一年一次。如果在单位工作的话，其实单位都会组织
0: 对
1: 把这一项体检了就可以，或者说没有这项可以加项。
0: 对，
1: 这是可以的。
0: 对，
1: 那如果像有一些家族史的这样的一些情况，直系亲属有哈，然后有家族史，这样的话他体检的频次是不是就应该提前一点呢？
0: 对，是我们就要重视起来，就是不要觉得啊，那我没有事儿，我现在没有症状。我们刚才也说了，其实有时候没有症状反而比有症状的人更麻烦一些。就是所以我们推荐定期体检。
1: 刚刚专家说到这个有症状和没症状的这样的情况，其实我来给大家解释一下，我从我的这样的一个视角来解读哈。有症状呢，其实它会给我们送出一个信号，我们可能及时的就会来关注了。就是这些没症状呢，它反而会隐藏更多的这样的一些风险因素在里面。
0: 是的，
1: 比如说我们做这个胃肠道，那我们知道哈，这个胃肠道息肉你是没有感觉的。而且还有一个就是你的肝。你肝有问题也是没有感觉的。但是如果一旦发现，可能后果就比较严重。那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体检就非常的关键了。那我的下一个问题就来了哈。对于这个乳腺疾病，我们是如何诊断的呢？
0: 对，这个呢就是回归到现代医学了，因为我们就是对一个疾病的诊断肯定要是结合患者的病史啊、体格检查，还有影像学检查，包括必要的病理学检查，以确保这个诊断的准确性。所以我们综合运用这些检查手段呢，可以来明确这个疾病的性质。首先呢，我们就要询问患者的年龄啊、月经、婚育情况，还有包括就是比较重点的就是家族史，然后来才能发现这个结节的特点，比如说什么时候疼啊，什么时候疼痛加重啊，疼痛什么时候缓解呢？然后并且这个通过乳腺的视诊呢和触诊，你就能明确这个结节的数量、大小、位置，还有这个硬不硬啊，边界有没有比较模糊啊，或者是一个活动度的情况。然后同时检查一下腋窝的这个淋巴结，然后呢也能排查一下乳头溢液，还有这个乳房皮肤的一个就是异常的情况。那我们就是其实主要首选的无创的检查方法肯定是首选乳腺彩超的一个检查，因为这个乳腺彩超的检查呢其实可以清晰的显示这个结节，如果有结节的话，它是囊性呢还是实性，以及它旁边有没有一些血流信号。血流信号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它会不会有进一步增长的可能。然后呢它同时这个乳腺彩超的检查呢也适用于各年龄段的女性，比如说儿童期啊、青春期、妊娠期、哺乳期都可以做这个乳腺彩超的检查，所以呢就是适用范围是比较广的，也是常规和首选的检查项目。检查呢推荐的最佳时间是月经干净后3到7天。那我们刚才也说了，就是其实成年之后建议还是，尤其是月经来潮之后呢，建议一年至少检查一次，然后再根据检查结果增加或者是减少这个乳腺的检查的频率。 然后再有一个就是乳腺的钼靶，其实这两个没有就是一个说谁比谁差呀，或者是说哪个检查手段更好，它是有一个适用性的，它互相是有一个补充的。那有的人听是什么是乳腺钼靶啊，其实是对这个乳腺是一个癌线的一个检查，它能检查一些乳腺的微小钙化，乳腺彩超是看不到的，所以对于没有形成结节的早期乳腺癌诊断是有一定的价值的。或者是当你这个彩超发现一些可疑的肿块呢，也可以加入乳腺钼靶，它能帮助我们进一步的区分这个结节到底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所以说推荐40岁以上的女性或者高危人群35岁以上的女性作为常规的检查项目。因为年轻的女性呢，因为她腺体比较致密，可能会影响这个检查结果，因此就是不作为首选。而且就是有一些人听到说排钼靶呀射线会不会比较高，其实它这个正常剂量是比较低的，不会影响那个身体健康。但是呢，就是孕期或者备孕期的女性还是非必要不进行检查的。
1: 您说到了一个词哈，我该怎么理解这个词？非必要不进行检查，这指的是孕期和哺乳期的这个女性。那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钼靶检查可能对于一些孕妇来说，多少还是会有一些影响的。
0: 就有一定的射线，因为它是拍片儿嘛，
1: 还是多少会有一些哈，
0: 有一点。
1: 但这些其实也是一个特殊的情况。那我能不能这样理解呢？就是我们是否来进行这个钼靶的检查，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我们要考虑患者个体的这个情况。
0: 对，要看疾病的严重程度。
1: 疾病的严重程度，然后呢，我们会充分的以人为本嘛，然后和患者来进行一个沟通，
0: 对，
1: 看你适合哪种方式，然后呢，我们来进行一个适合他的一种方式哈。是这样的。这个钼靶检查和这个靶向，他俩是不是差不多？
0: 靶向其实可能
1: 是一种治疗的手段，
0: 治
1: 疗的手段。
0: 它这种是检查的一个方法，
1: 检查的一种方法。
0: 你乳腺拍一个片儿，你可以这么想象。
1: 是这样的，
0: 拍个片儿。
1: 好，今天呢，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良性乳腺疾病的这个中医的诊治哈。那么同时呢，我们也提醒诸位，我们现在正在通过一个全新的直播的平台，是一同说的视频号，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哈。然后呢，有问题的话呢，可以在视频号里面给我们来进行留言，把您的这个问题来告诉我们。可能我们通过这个全新的直播平台，大家有的还不太适应，慢慢别着急哈，我们逐渐的来适应一下这个节奏啊。我们来看微信公众平台，这位朋友他说哈，他说你好专家，请问一下，十几岁的孩子有可能会发生乳腺这方面的疾病吗？
0: 看女孩可能到最早可能有9岁啊，或者8、9岁就开始月经初潮了。如果这个乳房也可以同时可能有一些发育，如果说她正常的一个疼痛，就是说胀胀的，觉得呀胀胀的，然后这样可能比较正常。但如果她疼痛特别明显或者是流出一些异常的液体从乳头，比如说你可以发现她的内衣上啊，然后有一些透明的或者是酱油色的这些液体然后伴随可能她月经也有一些不正常的话，咱们就要及时就医了。
1: 明白了，就是如果说有一些不正常的溢液流出的话，可能这个时候你就要需要关注一下。那也就是说，其实对于一些青春期的一些女生来说，是不是家长朋友更应该多多留意一点？
0: 对对。
1: 好，那么我们中医视角下有什么特别的这个认识，对我们良性乳腺疾病能不能从您专业的角度上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呢？
0: 因为中医呢，就是其实最讲究的是个性化嘛，因为我们面对不同的患者，就是像裁缝一样吧，就是量体裁衣。我们可能是就是西医可能是看这个具体的症状，然后我们中医呢可能要看舌苔脉象，然后考虑患者这个年龄阶段呢，还有一些伴随的症状，然后综合下来然后给予一些具体的治疗方案。我们就是视诊合参嘛，对患者这个整体进行一个辩证的论治，然后也能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治疗效果。
1: 明白了。您刚刚用了一个词哈，我该怎么理解这个个性哈？
0: 嗯，
1: 这个性是一人一方，
0: 对，
1: 或者说是一个个体化的一个治疗方案，
0: 对
1: 啊，
0: 可能症状是一样的，但是可能就是病因是不一样的，或者是它整体环境是不一样的，可能有些人体质啊，它可能就是一个气虚的体质，有的人可能是肝郁的一个体质，有的人是痰湿的一个体质，它这个治疗和你具体用药就要对它进行一个甄别。
1: 嗯，明白了，就是该如何来进行一个治疗、该如何进行一个诊断，我们也是中医可能我们用的是什么呢，是那个辨证施治嘛，
0: 对
1: 吧，
0: 对、
1: 而且我们中医认为可能人体是有九大体质，
0: 对
1: 于这九种不同的体质，可能我们治疗的这个方案和方法也不一样，
0: 对对、对，
1: 好，那咱继续下来哈，在这里呢我们再次提醒诸位，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吉林省妇幼保健院中医科诊中医诊疗中心张探文老师做客，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良性乳腺疾病的中医诊治哈。据我了解，其实这个乳腺疾病现在它的这个发病率还是蛮高的，而且呢对于中医来说，他在治疗这个良性乳腺疾病方面还是有很多独到的一些见解和一些好的一些办法。你看中医我们知道有踏字，
0: 对，
1: 然后有针灸，
0: 对
1: 还有艾灸，
0: 对
1: 等等很多，对还有耳穴哈、很多种这样的一些方式。那么是不是我们会根据患者的这样的一些不同的疾病情况，给他设定一个属于他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方案，亦或者呢我们可能也会给他推荐一些我们认为比较适合他的方案，还有没有就是几种方式来联合来进行治疗？
0: 对，就要看患者的一个情况和他的就是体质不一样嘛。有的人可能相对敏感一些，然后就是先采取一个手段，如果有的可能是症状就是比较复杂，那就要综合看哪个具体对他的症，然后他也对这个方面比较认可，然后选择他喜欢然后也适合他这个疾病的一个治疗手段。
1: 明白了哈，这个就说白了，好像是，我们医生和患者共同努力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0: 对，
1: 因为我们共同的这个敌人是疾病嘛，我们要把这个疾病给消灭掉。那对于我们中医治疗这个乳腺疾病，是不是就患者的这个依从性或者他的这样的一个配合度遵医嘱的这个情况就显得非常的重要。
0: 是这样的。
1: 很多人可能会说啊，说一提到中医可能就要吃一些汤剂啊。那咱们现在是不是对于这个乳腺疾病的这样的一些药物上也有很大的一种改良了？
0: 对，现在可能就是还有一些便携的免煎的颗粒。它就像你说的咖啡，然后冲一下，热水冲一下，然后就是它比较方便携带嘛，然后就是剂型的不同，但是就是药效都是一样的。这样就是有一些上班族啊，或者是有一些就是热药不太方便的人呢，然后他可以选择这种剂型，也是就是现在比较就是常用的一个剂型。
1: 明白了，一个是颗粒，然后是不是还有一些丸剂？
0: 就是对，还有一些汤药，就是正常的汤药。
1: 正常汤药都有哈，可能要根据患者的这个具体的情况哈。
0: 对，
1: 然后我们可能会给他设计一个
0: 对，但是效果都是一样的，
1: 效果都是一样的。
0: 对
1: 啊，好，那么对于中医来说是如何辨证分型的？对于这个乳腺疾病哈，能不能也给我们说一说呢？
0: 其实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些病因呢，因为我们中医讲究望闻问切嘛，然后结合这个患者的症状啊，舌苔脉象啊，还有他具体的这个体质特点，就是进行一个，主要就是三大类型是比较常见的。最常见的就是这个肝气郁结型，也就是刚才说的那个患者，他可能是这个乳房疼痛是胀痛比较明显，然后生气呢时候就会加重，然后同时可能还会有一些胸闷呐、叹气的一些伴随症状。我们治疗起来就是以疏肝解郁、调畅气机为主，可能就是我可能比较主要就是柴胡疏肝散的一个加减。然后另外就是脾虚痰湿型的这个患者，也就是刚才我们说那个40多岁这个女性嘛，她可能就是这个胀痛呢 没有很明显了，但是呢它这个是可能是一个多发的一个乳房的结节，然后呢那个身体呢可能就是有一些乏力，然后大便呢也可能会不成形，然后这样的患者呢我主要是就是以健脾益气然后祛湿散结为主要原则，比较常用可能用森林白术散呢然后加减为其主方，然后另外就是冲任失调，也就是说除了这个月经的除了乳房的这个不适之外，它可能还有伴随月经不调或者是这个甲状腺或者是子宫也同时有一些问题，然后可能还会有一些腰膝酸软的这个症状，我们就是重点是在调理这个冲任的这个气血，所以就是可能会用到二仙汤或者四物汤的一个加减。
1: 嗯，明白了，就是根据患者的这个具体的情况不同，他的体质不同，我们可能会配伍的这些药物呢可能也会有更加的有针对性一点哈。
0: 对，
1: 据我了解中医的这种治疗可能这个中药是每个人都不一样的，比如说两个人可能都是这个乳腺上的一些疾病，但是呢我们会根据他的这个体质根据他的这个类型可能用料上配伍上都有一些差异。
0: 对，
1: 这
0: 个可能是

0: 主要的类型，因为患者肯定是个体化差异比较大，而且可能相对具体临床下来的话，就是它会相对复杂一些。嗯，然后呢也会根据这个节令嘛，因为我们讲究这个对应这个天气的变化，也会有一些对应的这个调整。
1: 嗯，明白了哈。
0: 嗯，
1: 好，再提醒一下，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节目呢正在进行，有相关问题呢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是良性乳腺疾病的中医诊治哈，大家有问题可以及时的来进行一个互动。那结合这个中医的智慧啊，我们聊一聊如何应对良性乳腺疾病哈。前面其实我们也讲到了，能不能再展开的给我们说一说？
0: 就是这个良性的乳腺疾病呢，其实就是因为我刚开始也说了，它是就是它既不是炎症，也不是肿瘤，所以说就是我们就是一个是要重视这个自身的这个乳腺的这个情况，发现这个乳房的一个症状变化的一个特点，然后呢我们才能进一步的去辨证施治，然后根据就是具体是找到这个疾病发生的原因，然后我们才能对症下药，然后再配合一些这个现在比较就是流行的这个外治的方法，因为它不用服用中药嘛，然后患者也比较能接受，然后对这个乳房进行一个长期的管理，然后动态的一个观察病情的变化，也是就是对这个乳房疾病也是比较重要的。
1: 其实我们知道哈，乳房是一个比较它应该是一个比较娇嫩的一个器官啊，然后呢我们可能平时在关注乳房问题的时候呢，大家应该是多多的重视一些哈，可能我们在生活当中有两种人，我觉着我们要重点说一说，一种什么，一种可能就是不太当回事儿，
0: 对，
1: 就是反正我也没啥感觉，虽然说不一样，或者说有一些异液出来之后也不太当回事儿，无所谓。
0: 对，
1: 还有一种就是什么呢？就是有一点情况他就会特别的慌张，哎呀，我这咋回事儿啊？怎么了？出现什么样的问题了？其实，我有种感受哈，我觉得我们做患者应该坐在中间的这样的一个患者，我们既不过分的担忧，也不过分的去放纵。有病的时候呢，咱第一时间及时的来到医院来进行就诊，请专业的医生来给您进行一个判断。那么现在随着整个的这个科技的发展哈，包括我们的信息的一些发展，很多人有病的时候他会首选在网上去查。对啊，
0: 是是是，
1: 通过一些人工智能去查，然后呢可能查完之后他就后会对号入座，哎，觉得我是怎么了，我是不是这样了，然后在您的这些接诊的这么多的患者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一部分的患者哈，然后跟您在给他检查的时候，他可能会提出一些他的想法，哎，我在网上看了，我说好像不是这样，你怎么跟我在网上查的不一样，
0: 是是是这样的，尤其现在 AI 比较流行嘛，他可能得了病他先上网查，然后我这个具体是怎么回事呢，其实我们在就是当学生的时候可能也会有这种情况，说哎呦，我今天学这个病我好像就要得这个病了，但是其实疾病的发展呢，它就是有具体的情况，可能就是网上提供的它只是一个普遍的情况，可能并不适合你自己，也并不是你这个情况，然后你这样过度的焦虑和担忧呢，也对这个乳腺这个疾病，因为乳腺我刚才也说了，它其实是我们压力的感受器，也是我们这个疾病的这个晴雨表，它只是一个反应，然后呢我们就是说你过度的这个焦虑也会造成这个肝气的郁结，然后有一些呢就是其实是不符合你的，可能是疾病的一个总体的一个规律。
1: 刚刚您说到了一个词，我觉得非常好，是疾病的整体的总体的一个规律哈。其实在这里呢，我们要给大家也要进行一个小的一些科普哈，当然我们希望大家会有这样的一个学习上的一个劲儿啊，就是我们热爱学习，这是对的。但是呢，有的时候你在网上查的那些，它只是针对大众的情况，给你一个大众的一个症状。那么结合您自己的这个情况，得是像中医望闻问切，
0: 对，
1: 得查体，
0: 对，
1: 然后结合这些情况才能给您进行一个判断。所以说，其实不矛盾，只不过
0: 是
1: 你可能在网上看的是个大概，那来到医院我们看的可能会更加的精准和精细，是制定出了一个属于你那个治疗的一个方案，
0: 是这样，
1: 是吧？有
0: 的
1: 时候啊，生活当中其实有很多无奈，有些患者去看的时候，他做了很多的功课哈，
0: 对，
1: 那是不是碰到这样的一些患者的时候，我们还是要不断的来跟他进行一个交流，
0: 对对，然后来看看他到底具体的这个焦虑的点在哪儿，然后。

0: 哦，你能跟他达成一个共识的话，他下一步治疗也会就是说比较顺利一些，
1: 说白了，可能你得要学会和自己和解哈。为什么要说这句话呢？比如说，我们在举到第一个病患的时候，这位30多岁的女性哈，她的工作压力大，经常熬夜。我们知道，压力大一熬夜，她睡不好觉，这个人就会有情绪上的一些问题，就会发脾气。那这个其实我觉得，其实就是自己和自己在纠吧，在过不去然后如果说你调整好了整体的这个睡眠，不再生气，情绪调整好的话，这个疾病其实也是可以慢慢的来进行一个平复的，或者说也可以进行一个预防。
0: 对，因为绝大多数的这个乳腺疾病还是偏良性的比较多，而且也不是说这个良性，今天良性，明天恶性，这个概率也比较低。我们是要动态观察这个疾病到底是如何发展的，你不能就是日思夜想的想这个疾病到底是怎么回事，也不能说我就放任不管了。所以说就是定期的复查和还有就是你能做到的，就是合理的这个健康的生活方式是就是比较正确的。
1: 你看专家不止一次说到定期的复查，还有健康的这个生活方式。我觉得其实对于患者来说的话，你要做好你自己先做能做到的，
0: 对，
1: 对吧？我们这点一定要保证。然后剩下这些事儿我们做不了了，我们交给专业人士，请医生、请专家来帮我们看一看。那如果说你是你的第一健康责任人，你自己都不当回事儿的话，那别人再怎么帮你，其实也是徒劳的。
0: 对，
1: 好
0: 是这样。
1: 那么中医啊，我们知道它是非常的神奇，也是我们祖国的这个瑰宝哈啊，它有很多神奇的一些方剂啊，一些方法来帮助我们解除病痛。那么中医对乳腺的这个治疗有哪些独特的优势啊？能不能详细的展开的给我们说一说呢？
0: 就是我刚才说了，就是整体的一个调理嘛，因为可能只是乳腺出了问题，只是。给你了一个信号，这个说明你这个就是整体的气血运行出现了一个整体的问题，所以我们通过这个四诊合参呐、望闻问切去就是观察患者这个症状啊、舌苔脉象，是对这个整体患者这个气血进行一个整体的把控，然后具体到分到哪种这个类型，就是以这个类型为主，可能具体的患者有一些不同的个体的差异，因为症状肯定不是这个按书本去长的嘛。然后每个人在这个季节交替呀，或者是你这个近段这个时期出现了一些问题，它都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说我们这个中医从整体观念，然后辨证论治，这个就是我们的大的方向。那具体这个治疗呢，我们就是有一些内服的这个就是口服的中药，然后现在我们这个剂型啊，然后也不是传统那些这个汤药啊，然后有一些患者可能就是携带起来不太方便，或者是在工作岗位上热起来也不太方便，所以我们现在也有一些这个浓缩的这个冲剂，然后你就是冲开了就可以喝，然后效果也是一样的。然后还有一些就是这个外治的方法，这个外治的方法它直接这个。直达病灶嘛，然后那个患者也比较能接受，然后那个这个内服和这个外用综合这个就是搭配进行，然后呢打就是也能缓解这个患者的症状，然后改善这个患者的这个整体的一个那个体质的一个改变，那个。有一些患者可能就是因为他可能左边出现了结节呢，然后右边也出现了结节，然后他有一些可能有一些大的或者结节可以做到手术的切除，但是你这个体质呢不改变的话，你可能左边有问题，然后右边又有问题，那你还是要调理这个整体的这个身体的一个状况，然后这个也能避免一些手术的这个。那个，这个就是去做一些那个外科手术的一些风险嘛。
1: 好，说到了这个乳腺疾病啊，其实我们还真的是还是有很多的话想要说。为什么呢？因为乳腺疾病哈、啊，如果一到癌症的这个情况，我们都了解，它是一个非常、让我们惋惜，甚至是让我们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
0: 嗯、
1: 有的时候可能这个乳房都要切掉，我们还要做这个、乳房的这个重建啊、
0: 嗯。
1: 所以说，这个乳房的这个健康，我觉得是不能被忽视的这样的一个非常迫在眉睫的一个问题。所以说，今天我们拿出这样的一期节目来和大家普及良性乳腺疾病，就想告。

0: 告诉您哈，看似您的这个不经意不在乎，但实际上其实就隐藏了一个巨大的一个风险。虽然说我们交流到的是良性乳腺疾病的中医诊治，但是并不是说这个良性就一直会良性下去。
1: 对，
0: 是这样的，因为不是说一个疾病一开始就一定是恶性，一定会是癌症的，它也是一点点积累起来的。所以说在良性的时候，在发现这个萌芽的时候，我们就做好很好的这个宣传科普，这样的一个普及，其实对百姓来说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1: 是这样，
0: 是不是？好。那么说到了这个治疗啊，说到了它的这个优势，那么能不能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中医是如何预防这个疾病的？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对，因为这个预防做到的话，这个疾病减少发病的一个这个就是疾病的发生嘛，所以我们就是我刚才也强调了很多遍，就是要调整一个生活方式，这个是我们每天都能做到的。因为这个乳房的护理和这个有一些疾病是你自己能有效的一个发现的。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这里是北纬43度吉林，大家看到的这片是绿油油的稻田，你们听到稻田鸭叫了吗？快点进入直播间，带你们看看鸭子和水稻是怎么共生的。
2: 北纬43度，我的家乡，丰富的水资源滋养着粮食的生长，生态种养是为了多元增收，更是为了保护家乡的绿水青山。
1: 好，现在无人机已经起飞了，一会儿大家看到的是大片的玉米，想吃的宝宝们可以预定了。

0: 人生的路上，一切都是靠自己的，靠自己的理解，靠自己的意志，靠自己的追求。人生是一张单程的车票，一去无返。我们能做的只是不断的去努力，我们能依靠的也只有自己。伴着夜的深邃，内心的寂寥，一起聆听一下我们的心声。是他可能在哼唱着一种动人的旋律，让我们彼此放下白日的一种喧嚣，走进我们自己内心的桃花源。北京时间23:03，欢迎您准时收听 FM101.9，每天晚上23点到1点之间陪伴大家的节目《星空剧场》，我是启明。
1: 无法转到自己，总话说起。
0: 第一首歌词不达意哈，来自于林忆莲的这样的一首歌，送给那些曾经拉黑的，那些被拉黑的人。

说一下我们节目的交流方式啊，大家可以添加启明的个人微信哈，39285649，39285649。无论您在生活当中、工作当中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哈，如果你想找人倾诉，或者说你想在白天的时候或者夜晚的时候啊，想找一个人来聊一聊，或者说给你做一个心理的一个疏导的话，您都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哈。但是也说好啊，上午千万别给我发信息啊，我可能在睡觉。今天晚上咱们有一个互动话题啊，叫你最舍不得的一段情感啊，有什么值得讲的故事？也很期待吧，在每个夜晚的时候都能够听到大家的生活当中的一些事情。

0: 因为情不自禁找不到借口来去放弃，是因为他真的会刻骨铭心，丝丝缕缕的往昔，可能你是我挥之不去的眷恋，还有温馨吧。送在那些远方的人，送给远方的你。
1: 却又像风中梦不住，像是
0: 好多人比较纳闷啊，说启明啊，你怎么今天的开场两首歌都是选择女士的歌曲啊，听男人的歌听多了，换个口味，不知道这样的夜晚你是否会喜欢呢？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啊，总会有那么一个人啊，可能是你所想念的，是你的温暖，可能会深埋于心底啊，是说不出来的一种秘密吧。有的时候总是会把这样的人、这样的事情小心翼翼的藏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啊，是永远不会消失的一种什么呢？不会消失的一种迷离吧，找不到理由来忘记。

曾经无数次的幻想，你是否能穿上红色的高跟鞋走向我，也可能在那一刻我就会在你的身边。可能800多公里900多公里的一个距离，你是否还安然？你是否还无恙？你还好吗？

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你最舍不得的情感有什么值得讲的故事？希望大家抓紧时间来给启明留言哈。互动方式加启明的个人微信39285649，39285649。哈，有人在问，这个微信是你生活号还是工作号？我只有一个号。还有大家上午的时候千万不要给我发信息，如果你是要跟我讲述你的事情的话 OK， 我看到之后哈，我会回复。然后晚上的时候，如果你有一些关于互动话题的事情要留言的话也没问题啊，但是闲聊的话可能时间真的不是很多。就这个互动话题啊，有一些朋友的留言啊，这个叫并肩走的朋友他说，让我最难忘的一段情感吧，是一段师生情。第一次当代课老师，投入了我很多的心血，学生和同事也相应的给了我情绪价值的回报，但由于学校不需要那么多的学生了，然后就把我给辞退了。真的很舍不得我那群学生吧。其实作为老师来讲啊，人生会经历很多，教会很多的学生啊，有一些这样的学生呢未必会再次回到你的身边，再看看你的容颜，或者说再聆听你课上的每一字每一句，但是我相信你的内心是一种满足的，这就是当老师我们应该做的一些事情吧。佛爷啊，他说双向奔赴吧，且所有的世俗条件都表明了我们很配，但让我决定分开的就是因为他家有一个爱管闲事的亲戚，且这个亲戚在他家说话分量很重，我坚决的要分开，彼此难过了很久很久，现在也找不到更好的人了，步入婚姻之后才发现没有人插手的婚姻果然更香。自己那些年虽然年纪很小，但是好在没有做错了选择。香菇啊，他说在大二的时候，我的搭档哈、副班长因为车祸离开了，真的特别的舍不得。那个时候我们整天黏在一起，上课下课一起去食堂吃饭，一起管理班级，圣诞节一起给同学们准备平安果，什么都是一起。一直记得你最爱吃士力架，现在的你一定过得好吧。

数码神策啊，他说我有一个同事，每天一起上班，一起下班，一起吃饭，上班的时候相互分享很多的事情，我平时在工作当中生活当中也非常照顾他，给他买他喜欢吃的，陪他去看病，就这样我们两个人以同事的身份相处了四年，我以同事的身份照顾了他四年，我也表白过，他说我年纪比他小很多不合适，这个月突然之间他说离职，我又开始了一个人的生活。年纪大小并不能代表两个人是否真的能在一起，可能相差很多，即使女大男小，那在这个社会当中也是比比皆是，甚至有人在说有一个明星啊，他只是会找比自己年龄小很多的男士生活在一起。我相信不单单是身体的原因，更多的是有一种精神上的交互，心灵上的一种碰撞吧。

三个半小时的车程是否能够到达你的身边呢？南方姑娘可能来自于北方吧。

也有看到很多朋友在继续留言啊，给大家一些留言的时间，随后的时间来讲说咱们今天晚上的第一件事情。这件事情主人公姓夏，是一位先生，35岁了，是一个经理。很久很久之前吧，他就跟我讲述了他的事情，可是我一直没有时间把他的事情整理出来。时至今日，我觉得在一个周一的夜晚，在一个即将休息的日啊，离休息日还算很遥远的一个日子啊，跟大家来讲述一下关于夏先生的故事。这么说吧，夏先生呢，他是从咱们东北的农村奋斗出去的，到如今呢，也算是一个事业有成的男士。他说啊，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来找我倾诉，因为作为一个男人来讲，很少会找另外一个男人来倾诉自己的情感、自己的生活。可是他真的就是因为太过于痛苦了，很想一吐为快，并不希望在每日每夜只是通过酒精来麻痹自己。那么在他的生活当中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呢？我在网上认识他的时候就告诉过他，我有家有孩子，可是他没说什么，一直跟我聊着。那个时候他大学刚毕业，想来北京找工作，而我已经在北京落脚了多年，于是接待了他。我当时没有多想，就想着啊，自己有能力去帮一个初入社会的孩子，也算是一桩好事了。我是从农村奋斗出来的，明白找工作的苦，我去北京站接他，他比照片里漂亮很多，我请他吃了饭，又带他到处去转转，就像接待老朋友一样。这个女孩子在北京稳定下来之后，我们一直在网上聊着，我和她说了很多的话题，有说不完的话，聊的也是越来越投机，我就越爱拿她跟我的媳妇儿去做比较。我的媳妇儿是年轻时农村家里给安排的，只见过一次面，家里就逼着我结婚，我不愿意，我父亲以死相逼，实在没办法了，我只好同意。婚后我们的感情一直很淡，他是属于那种不会说话的人，有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生气了，他憋着不说，就拉着个脸不放心。我也猜不到啊，这些年我们常常冷战，跟他过日子总是生嫌弃啊。但这个女孩子也有优点啊，就觉得她年轻她漂亮，可是对比起来，我的妻子也是有优点的，比如很会过日子，对孩子也很上心。只是我跟他在一起，因为无法交流，总会觉得心里缺了一点什么。自打认识了这个女孩之后，每天我跟她谈天说地，我就感觉到有一种莫名的满足感。我喜欢她大大咧咧的性格，很洒脱，她说话很直啊，但是不厌烦。其实那个时候我已经有一点喜欢她了，可是碍于道德的束缚，我没有勇气踏出那一步，我压抑着自己，像一个哥哥一样去跟他去接触着。直到一天午夜，全家人都睡了，他给我发来了一条信息。就在那一刻，一切才彻底改变了。确切的来说，那不是一条信息，而是一首情诗。他这样写道：假如我们早一点相遇，一时云卷是否会变成一世的深爱？假如我们早一点相遇，能否朝朝暮暮携手到白头？假如相遇时你还是单身，我在想我会怎么做。只是短短的几行字，却读得我热血沸腾，蓬勃的激情点燃了我，恨不得立刻起身奔赴到他的身边。那是一个漫长而又煎熬的夜，我的心里啊，经历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但最后感性、感情也战胜了理智。天一亮，我便冲出了家门，直奔机场。那一刻，他已经回老家上海工作了。我想见他，疯了一样的想，心早就跟他飞了过去，我的心也飞到了他的那里。那一刻，我就觉得只要我能见到他，我的心、我的人，那一刻才算是完整的。我们在一起了。我过起了飞人的生活，几乎每个节假日我都会去上海去看他。我们像所有的热恋当中的情侣一样去逛街、去吃饭，有的时候谈天说地，有的时候对望，就会觉得非常的满足。
在一起的时光总是那么短暂，而每一次我走，他总是会像一个孩子一样抓住我的手，一路送一路哭。看他哭成那个样子，我的心也疼得要命，真的舍不得他。我虽然结婚多年了，但跟他在一起的感觉是那种陌生而又新鲜的。对我来说，他才是我的初恋，是我灵魂真正的一个归宿。跟他在一起有多幸福，我回到家面对媳妇儿和孩子的时候就有多么的愧疚。可是女孩的爱情像魔咒一样去吸引了我，让我奋不顾身，令我不顾一切。家里人都以为我公司的业务扩展到了上海，所以并没有怀疑什么。时间久了，我也就心安理得了，过起了两面人的人生。我全心全意地爱着我的女孩，只是每一次去看她，她从来不带我回家，她的朋友我也一个都不认识。我是她藏在暗地里的情人，一开始我并没有在意，因为我也希望过二人世界。但时间久了，我问过她，他说还不想公开我们的事情，他想先这样保持着我们的关系。不知道怎么的，我听着心里有一些发酸，是我对不起他，他那么年轻，那么美丽，又是那么的脆弱。我暗下决心，一定会好好的保护他，去宠他。这也是我对他最愧疚的地方。可是对媳妇儿，我又张不开口。我媳妇儿是无罪的，都是我的错。除了刚在一起那会儿，他没再提让我离婚的事情。我就拖一天算一天，两个女人我都不想伤害，可终究这两个人我都服了。转眼三年，这三年我为航空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我觉得那是值得的。我记得有一年啊，上海外滩发生了一些事情，那个时候正好我也在。那天晚上我提议去外滩溜达，可是他不同意，说这个时间去了外滩就是人挤人，不如在家享受二人世界。我也认为这个主意不错，于是我们窝在宾馆里聊天。后来看了新闻才知道发生了很严重的一个事件，我当时真的很庆幸，她果然是一个幸运女神。可是去年入秋之后，她对我就一些淡了，联系也没那么频繁了。我每天都很忙，但只要有时间我就会给他留言。以前他都会很快的回复，可是渐渐的他的回复没有那么迅速了。他总会说公司忙耽搁了，我愿意去相信他，可是渐行渐远的距离也让我隐隐的感觉到不安。我想起不久之前他曾经对我说，如果你想跟我好，就不能跟你老婆在一起，否则你就别来了。他那悲伤而又决绝的语气让我心头一震，我感觉他就像是我手中的沙一样，就要抓不住了。我想了很久，最后我下定决心离婚。我跟媳妇儿提出离婚，理由是再也不想过没有语言交流的、没有心灵沟通的日子了。我媳妇儿一听就哭了，但并没有过多的纠缠。她说早就想到会有这样一天，早已经有了心理准备。不管我嘴上说的有多么的狠心，可是面对他的眼泪，我还是羞愧难当的。他的痛苦我早就预料到的，却仍旧不知所措。最后孩子归他，我付抚养费，我自由了。可是我却没有感觉到半点的轻松吧。拿到离婚证，我立刻打电话告诉了我的女孩，没有想象当中的兴奋，她甚至有一些生气，问我谁让我离婚了。我当时有一些发懵，这不是他这些年一直想要的结局吗？可如今我终于实现了诺言，虽然晚了一点，但是我做到了。他怎么一点都不高兴呢？我想不通。而且他的态度让我更加的慌乱了。这一天他突然又问我能不能去上海发展，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讨论过无数次了。我的公司在北京，我的事业和人脉也都在北京，如果让我去上海，那只能给人打工。依着我的性格，我管别人行，别人管我，太难了。再说打工赚的钱根本不够我的花销，为此我们拉锯了很久。最后他说，那先在上海买房吧，我同意了。房子看了很多地方，我最后相中了一栋市郊的独栋小别墅。那个时候我手上的活钱不多啊，就挪用了部分的贷款，先交了几百万的首付，房子落在我的名下，
我以为房子都买了，他应该高兴了，可谁知道买房子之后没多久他就没了消息，我的电话被他拉黑了，微信 QQ 全部删除，我完全找不到他了。开始的时候我很担心，生怕他在上海那个大都市里会出事，后来经朋友打听之后才知道他一切都好，只是已经有了男朋友，两个人正在同居中。你能想象得到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那种心情吗？真的，那天我站在18层办公室的窗边，特别有一种跳下去的冲动，这算什么？我又算什么？我们之前的那些日子算什么？我不懂啊，他到底在搞什么？就在我还纠结他为什么要这样对我的时候，更危机的事情发生了，我挪用贷款的事情被发现了。然后呢，这个贷款原本是要给货主的，货主知道之后就要告我，送我进大牢，一时之间我焦头烂额。后来好不容易把事情摆平了，跟对方达成了和解协议，我补齐了货款，他们才不再起诉我。本以为事情能圆满解决了，谁想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之前一直合作的一个老板听说了这件事情，立刻终止了我们马上要启动的一个合同，害我一夜之间损失了至少1000万。突然之间我特别的恨那个女孩，我恨她背叛我，恨她明明有了爱人还逼着我离婚，恨她跟别人暧昧的同时还让我去上海去买房子，若不是她，我怎么会差点被送进大牢，更不会损失了唾手可得的一个生意。我越想越生气，我四处去找她，就在几天之前我终于联系上她了，我要告她。她哭了，求我别这样做，放过她也放过我自己。从此我们各过各的生活，

可是我如何说服自己忘记他对我所做的一切呢？是他先招惹我的，然后背叛我，抛弃我，他为什么这样对我？我真的特别的恨他。谁能够告诉我，

0: 夏先生在北京啊，他是我看看啊，一二三四四个月之前跟我讲他的事。当时我也挺纳闷的，为什么会有北京的朋友哈、能听我的节目。他说他是从长春出去的，长春外务县的一个小农村里走出去的人。然后当初上大学的时候就一直在听着我的节目。咱这么说吧，我也希望哈，现在夏先生，我也相信四个月的时间他心情多多少少能平复一些。我不知道你此时正在听节目的，如果正在听的话，我希望你回复我一下，给我扣个一就好了，是吧？在微信里给我回个一就好。咋说呢，离婚这事儿没有人逼你啊，这都是你自愿的。买房子也没有人逼你，也是你自愿的。虽然说啊，你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这个所谓的小情人啊，但你是在感觉到他对你的冷淡，你们的感情出现危机之后才下定决心离婚的吧。离婚不过是你想留住他的一些手段，只是这个时机不对了。因为他已经不需要了，不在意你许诺的一纸婚书了。咱们回过头来再说你买房子，那或许是他对你最后的期待，可是买了房子的时候你落了自己的名字，既然你舍不得许他以房产，而他又有更好的选择，你当然肯定是出局的。至于为此你挪用了货款啊，和失去了生意，怪不得任何人。我们普通人是多少钱有多少钱就干多少钱的事儿，没钱就不买，也不会不至于去挪用属于不是属于自己的钱，你明白吗？所以事情闹到今天的这个地步，归根结底就是你作茧自缚。可能我所说的这些话你觉得很不乐意听，很不愿意听，所以我也晾了你接近四个月的时间。今天回过头来再说你的事情，如果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希望你自己能够好好的反思一下。就是在生活当中，我也在说，有的时候一纸婚书未必能保证两个人一生彼此相爱。原本我就认为这是一个伪命题啊，谁能保证啊？更多的是一种责任吧。前一段时间也在和一些人在聊哈，在说，我说男人也好，女人也好，在婚姻当中，在恋爱当中，在恋情当中，彼此都像是一个弹簧，你压得越狠，他反弹得越大，可能你不碰他的时候他安然无恙，你越看着越管着，所有人都是希望往围墙外跑一跑，看一看，给彼此一些空间，那么可能对方更知道该如何去做。束缚和自由是相对的，没有束缚何来自由，没有自由何来束缚啊？人总是要为自己过去所作所为付出代价的，为自己过去买单，也是为未来买一个经验。谁心中还没有自己的一个白月光啊，是吧？放在心里，把这样的事情当成经验，
1: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2: 这雨咋来的这么快啊？还好带了雨衣。我的脚没信号啊。一旦旅游途中遇险受伤，首先检查伤势，如脱险困难，请尽量先寻找一处安全的地方等待救援在风雨天气野外遇险时，一定要避免失温，请用自带的保温毯贴身包裹上半身和头部， 腰间扎紧，保持体温。啊，离线地图。
3: 当前位置，附近3公里有游客站。
2: 每隔10到15分钟，尝试与外界联系的可能。留意周边环境，如发现救援队伍，要及时发出求救信号。
4: 谁在上面？我在这里，救命啊！
5: 哎，这下面有人。
6: 找到了，找到了。
7: 同志，你现在情况怎么样？
2: 多亏了平时学习的安全知识，关键时刻救了命。生命只有一次，安全重于泰山。
1: 提高安全意识，夯实安全知识，守护每一次旅行的快乐与平安。
8: 爱情里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题，慢慢被无尽的沉默取代。星空剧场，您的心灵驿站，回忆的

每当夜晚的时候听到赵雷的声音哈，听到这样的民谣的时候，总是会觉得哎，手边有一杯酒，那是一件多么惬意的事情。即使此时此刻你就在被窝当中啊，那时候也会爬起来点着一根香烟，或者是独酌着一杯美酒呢。在我们的每个人的人生当中，总是会遭遇到许许多多的苦难吧，亦或是痛苦啊，生起烦恼。但我们在晚上的时候，我觉得也没必要去自我折磨。如果一直盯着白墙上的那几个墨点不放的话，黑暗就会占据你的视野。同样的道理，如果总是执着于生命的某一些片段的话啊，也会让你失去一个完整的人生。夜晚的时候没必要有更多的 emo， 夜晚的时候没必要有更多的沮丧。放过自己，不再折磨自己，其实它算是一种放生。北京时间23:42，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 101.9，每天晚上11点啊到凌晨1点钟陪伴大家的节目《星空剧场》，我是启明。我呢是一个比较随心的人啊，可能12点多我就不说话了，只是希望听听歌，说不定1点之后我也可能接着再说，随心就好。只是希望夜晚的时候你能和我一样，保持着一个平淡的心。同时内心渴望着阳光。今天晚上咱们的节目啊，有一个互动话题，你最不舍的一段情感，并说说和他的故事啊。交流方式，大家可以添加启明的个人微信39285649939285649。

0: 满身风雨。奶茶刘若英的歌啊，在夜晚的时候一听一听，如同她的名字一样很甜啊，就像很多的女孩子喜欢喝奶茶是一样的。那么你也在这里吗？原来你也在这里。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你最舍不得的一段情感，并说说他的故事啊。一些朋友给起名的留言，这个叫失眠小熊，他说他比我大5岁，我们各个方面都很契合，他真的很懂我，有的时候只需要一个眼神，他就知道我在想什么或者我想说什么，给了我前所未有的安全感和情绪价值。可惜现实真的很残酷，又或许他没那么喜欢我，所以还是结束了。说到这儿，真的想说一句话，每个人心中可能都有一座坟，坟里永远住的都是未亡人。KYQ 他说很爱的时候啊，那年情人节，他在南半球为我包过一块广告牌。快走散的时候啊，我望着他的背影，隐约的觉得也许这是这一辈子最后一面了。确实，分开都没有好好说再见，就在某一天突然发现，已经不再是他的列表里了，他已经有了新的幸福。
1: 啊，那一个人是不是只存在梦境里？
0: 小陈没洗头啊，我怀疑你这个名字是不是啊，做那个这个叫什么《真心话大冒险》输了之后改的。他说，虽然不会再重现之前那些美好的回忆，我们也不会出现在彼此的生活有什么交集啊，但有的时候一个人去到我们一起去过的地方，去走我们走过的地方，脑海当中浮现的都是那些说不清道不明那些幸福的痕迹。现在大家都有了各自的生活，虽然像陌生人一样就此别过，但我会一直心里希望你一直都好。如果你能听到的话，莫怪罪。
1: 原来你也在这里，该隐瞒的事总清晰。
0: 瘦到47斤啊，47公斤再改名哈，47斤，我天哪。他说友情吧，被朋友的朋友说是非，他跟我断交，不接我电话，不回我微信，不回我 QQ。 那年我才刚毕业，就业压力很大，在考公的路上他突然来这么一出。为什么会不舍呀？因为高中我们真的是好的要穿一条裙子，我有1块钱都会给他花5毛钱那种。这可能是姐妹情吧。还有很多朋友的留言，时间的关系，咱们稍后再来回复。讲述咱们今天晚上的最后一件事情。最后一件的事情，主人公叫萌萌，今年32岁了，是一个公司的职员。可以说啊，萌萌是一个白富美啊，她呢嫁给了一个一穷二白的小伙。有人在想，贫富差距这么大，女强男弱的婚姻会幸福吗？那我们一起来听听关于萌萌的事儿。我出身富裕家庭，是朋友眼中的白富美，受过高等的教育，留学归来，在家人的安排之下进入长春的一家国企工作，人生可以说是一帆风顺，直到我遇见了他。刚认识的时候，他是一家小公司的总经理，跟我们公司有业务往来，我觉得他这个人精明能干有想法，对他颇有好感。后来我们吃过几次饭，看得出他很喜欢我，那个时候他还不知道我家庭的情况，他没问，我也没有提。倒是他一五一十地介绍了自己的情况。他从小父母离异，被爷爷奶奶带大的，一句话，他所有的一切都是靠自己双手拼来的，除了一身好本事，一无所有。说实话啊，我并不在乎他是否有钱，我更看重的是他有没有上进心。 没过多久之后，他就跟我表白了，我没接受。在我看来，他什么都好，就是人太瘦了，又高又瘦的，让人很没有安全感。可我毕竟不讨厌他，对他还很欣赏，所以半年之后，他再一次跟我说话的时候，我就开始跟他互动起来。慢慢的，他又开始约我吃饭，我觉得这个人很执着，有一点长情，就决定给他一次机会。所以当他再一次跟我告白的时候，我答应了。热恋的时候感觉真的特别特别的美好，一日不见如隔三秋，说的就是我们。那段时间他爷爷重病，每个月昂贵的医药费都由他一个人来承担，他家亲戚都是农村的，没有钱，他也不计较。一年之后，他爷爷去世了，也花光了他所有的积蓄。跟他一起那会儿，我就知道他已经一文不名了，但我并不在乎。我坚信的是，是金子总是会发光的，他是一个做大事的人，钱总会赚回来的。他第一次去我家才知道我家境有多好，看得出他很意外。而我爸爸是一个很强势的人，我能感觉到他在我家很不自在，也很在意我父母的看法。因为家境的悬殊，让他多少有一些自卑。只是没想到，为了多挣钱证明给我爸看，他竟然剑走偏锋，玩起了网络赌球，越赌越大，越赌越多。等我发现的时候，他已经输了20多万了，其实不止，直到婚后他才承认输掉了50万。屋漏偏逢连夜雨，那一阵子他投资连续的失败，又亏了10几万，一连串的打击让他一蹶不振，消沉1年多。其实如果靠他每个月2万多的工资，再加上我的薪水，我们平平稳稳的过日子一点问题都没有。可他幻想着一夜暴富，却令我们瞬间陷入谷底。这一年我一直在陪着他，也不敢跟家里说，也曾想过分手，可又不忍心，觉得他变成今天的这样子，我也有责任。想等他状况好一点再说，慢慢的他走出了阴影，以他的能力找一个月薪2-3万的工作不成问题。等他工作稳定了，便郑重其事地向我提出了求婚啊。那一年我27岁，他31岁。我们俩也算是经历了风浪，感情稳定了。我坚信他有能力，不怕养不起我。他脾气还好，能包容我的坏脾气，于是在他求婚的时候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一谈到结婚，各种问题就接踵而至。首先是房子，他爷爷给他留了一间房子，不大，但位置不错。可是我爸不干了，说男方一定要买房子他才肯嫁女儿。我怎么跟家里说他把钱都赌光了，根本没钱买房子啊？面对家里的反对，我的犟劲儿也上来了，谁的话都听不进去，谁反对就跟谁干。我妈心疼我，觉得他对我是真的好，就偷偷的给他50万，他写了借条，以后每年还5万，10年还清。就这样，房子算是有了，父亲也答应了我们的婚事，交完首付剩下的钱我都给他了。我这个人不善理财，而他又是理财高手，我觉得存起来不如让他投资生钱，却不知道他用这笔钱还了之前欠下的赌债。这些都是我后来才发现的，可那个时候一切都晚了。得到了父亲的首肯，我们领了证，结束了3年的爱情长跑。领完证我才发现，他瞒了我那么多的事儿，真的崩溃了，甚至是动摇了。可就在这个时候，我发现自己怀孕了，没办法了，赶紧拍婚纱照，摆酒，在肚子没大之前把婚礼给办完了。

婚事办的仓促，房子还没下来呢。我家的规矩就是，嫁出去的姑娘不能住自己家，虽然我也有房子，可是为了父亲的脸面，只好在外面租房子。一个房子加上水电车位还有房贷，每个月最少6000多，这些都是由他来出，不用我担心。他怕我有压力，从来不提钱的事儿，于是日子对我来说还算安稳，我也觉得很幸福。只是好景不长，老公任职的公司老板突然跑路了，留下一堆烂摊子让他收拾，而且我们在这个公司的投资也收不回来了，损失了钱财不说，他还失业了，我们的孩子即将出生，真的一团糟，我受不了了。为什么事情总是没完没了的找上我们呢？我在焦虑和担忧当中生下了儿子，生完孩子之后我性情大变，对什么都看不顺眼，不顺心就埋怨他，常常找茬吵架，气急了还会口不择言揭他的伤疤，翻旧账。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就变成这个样子了，甚至开始后悔嫁给他了。我怨他什么都给不了我，怨他赌博输光了家当，反正 一天天的没好事，负面情绪也是越来越多。有一天我们大吵了一架，他摔门而出，结果又去赌球了，那一夜他又输了30万，刷爆了我们两个人的信用卡，还有他这半年来辛苦存下来的10万块钱。我们这些日子的辛苦都白费了，一切又回到了解放前。第二天一早，他脸色铁青的回来，我一看就知道出大事了，一问才知道他又去赌球了。我二话不说提出了离婚，他第一次赌球的时候我就告诉过他，再赌肯定离，他求我原谅，求我再给他一次机会，他以为只要赢回了输掉的钱，我们就会回到从前，我又会小鸟依人的去温柔的对他，去崇拜他。他请我想想孩子，想到孩子，我犹豫了。那天他哭着对我说：“老婆，你知道我多在意你的想法吗？你总是埋怨我，我才疯了一样的想去多赚钱证明自己。我知道自己错了。”最近一段时间我抱怨的太多了，逼他逼得太紧了，他写了保证书，保证再也不会赌了，否则净身出户，我原谅了他。接下来的日子他找了新的工作，工资全部上交，对我和孩子也很上心，我又开始满足于安稳的日子，觉得很幸福。我们结婚的时候买的是80多平的小户型，就我们三个人住还行，可是有了二胎啊，肯定是不够的。等欠债还的差不多的时候，我相中了一套170多平的大房子，户型和价格都合适，于是我拿出了全部的积蓄，再加上老公的存款，又跟我妈借了一点钱，交了首付买了下来。没想到就在我备战二胎的时候，老公又出事了。他之前替人担保的生意失败了，债主追上门来，虽然我们关系不大，但他毕竟是担保人，为了朋友和信誉，我们又凭空多出了15万的债务，我真的崩溃了。这些年我们一直是麻烦不断，为了这些层出不穷的一个债务啊，我一分钱都不敢乱花。朋友们买5-6千的包，眼睛都不眨一下，我买一件300-400的衣服，还得纠结斗争一阵子。一听说哪儿打折啊，促销啊，就往哪儿钻。我再也不是那个从前的我，那个骄傲，那个美丽自信的我，早就不知去向了。生活磨掉了我全部的棱角，跟他在一起久了，连我也变得自卑起来。可能是看我的状况不好，我爸也松口了，准许我们搬回家住，一方面有人帮照顾孩子，还减轻了我们还贷的压力，总算是松了一口气儿。可不知道怎么的，自打有了孩子，我对他就没了感觉，无所谓爱，无所谓恨，就是因为他是我孩子的爸爸，我们才在一起的。作者依旧包容了我的坏脾气，对我百依百顺，看得出他的心里眼里全都是我，可是我对他就是爱不起来了，甚至有的时候还会冒出离婚的念头。我在想啊，如果当初我不那么任性非他不嫁，今天我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不会这样犹如过山车一般的剧情让我又惊恐又疲惫吧。现在家人都劝我说，他只要改过自新，他一定有能力翻身，也能给我更好的生活，可无论什么样的安慰的话都没用，我就是觉得

他在一起不幸福，我妈也说我，如果不是我一直抱怨他，他也不会铤而走险的去赌博。我埋怨他的确不对，那也不能成为他去赌博的一个理由吧。我变了，已经不再是那个当初的我，看着好朋友们接二连三的风光大驾，再想一想自己，我心里特别不是滋味。我真的后悔了，一场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就注定了我们的悲剧。我知道我们的婚姻出了问题，很大的问题，但该如何弥补我不知道。我的眼前一片迷茫，曾经有过想死的冲动啊，曾经又哭又闹过。可当一切归于平淡，我才发现这样的平淡才是最可怕的。我该何去何从啊？

哎呀，我知道萌萌此时正在听节目啊。跟你说一下我的看法啊。第一，我觉得是三观的事儿。我觉得首先萌萌你价值观还是有一些问题的。不要认为自己是白富美就应该如何如何如何。人生本就充满了无常和祸福相依啊。这不是有钱或者有权就能避开的。一切物质上的东西都是暂时给你用的。最后你什么也带不走。第二，如果你是因为丈夫有赌博行为而和他分手，我还真的，我不会说你什么。但现在这里边啊，决然不是如此的，我觉得这不是全然吧，对吧？第三，你丈夫能在他爷爷重病的时候承担起所有的医疗费用，我觉得这个其实挺闪光的。第四，你想一想，你觉得当初你找一个高富帅，他能像你丈夫这样如此的包容你，长久的包容你的坏脾气吗？萌萌啊，我也想问你，你真的知道你自己想要什么吗？真正的富有不是银行卡上的一个数字啊，而是知冷知热知心爱人的陪伴以及疼爱啊。这个相当于什么？这个相当于是前面啊后面数字的零。经济基础能算前面的一，没有这个一，后面这个零都是没用的。没有后面这个零，那个一也是孤独的。没有爱的房子就算再大，那也不是一个家。房子够住就行呗，何必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啊。一切的抱怨和痛苦来自于什么？大多都是来自于无法满足的这个物欲的一个需求。再把由此而生的这种怨气怒气转嫁给了家人，逼他去做蠢事儿。你老公急功近利，梦想一夜暴富，肯定不对啊。但我们今天只是说你，两个人在一起生活总是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的，总会有人闯祸的，出事了抱怨一下，除了这个宣泄一下怒意于事无补的。婚姻生活其实就是你犯的错我愿意和你一起承担。想一想吧，家都没了，那些还有什么用啊？不跟任何人攀比，也没必要向谁去证明什么。应该做的是什么？卸下没必要的一个负担，停下疲于奔命的一个脚步，欣赏一下周围的美景，活着，过好自己，那才是最好的。也希望你能把启明今天的话啊听得进去，好好的想一想。得这样一男人啊，真的不容易了。

0: 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100年前，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热血和情怀点燃了家国梦想。
2: 我们是中国人，中国的土地必须由我们自己说了算。
1: 历史的天空雄浑浩荡，翻开了中国的新篇章。
0: 人民有梦想，国家有力量，走共同富裕乡村振兴的道路，我们要做先行者。
3: 毕业了，我们一起带着梦想闯远方。
4: 不，改变小家才能改变大家，我要回家乡。家人们，我们是新农人小丽小李，今天上架的生鲜是我们今年新培育的甜杏，
3: 甜得像我们俩的爱情。
1: 当时间的章节再翻新页，情怀有了新的方向，那是新时代年轻人安放梦想的地方。
5: 3、2、1，点火！
6: 起飞！机龄110/200分，两牛
7: 阵地遥测信号正常。
4: 嫦娥，欢迎回家！
3: 中国加油！
4: 加油！
1: 情怀一直都在，它早已连同家国梦想，融进世代国人的血液。我们是新一代的追梦人。
8: 爱情里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

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题，慢慢被无尽的沉默取代。星空剧场，您的心灵驿站，回忆的情感。

0:15啊，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 101.9，每天晚上23点到凌晨1点之间啊，为您播出的节目《星空剧场》，我是启明啊，比较随心，可能说到哪儿就算到哪儿吧。每个夜晚好像都是这个样子，12点多懒了啊，亦或是想休息了，亦或是只是想静静聆听歌曲的时候，就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好听的歌。人生每一天都在会遇到不一样的人。有一些人可能就是一旦相遇了便是一眼万年了。有一些心动一旦开始了可能就变成了覆水难收。有一些人相遇只需要一瞬间，相爱只需要一分钟。

相望，可能需要用一生吧。有一些事情发生只需要用一秒，却要用一生来去回忆。情不知因何而起，可却一往情深。

听这个歌差一点啊，就要跟着唱这纷纷飞花已坠落。哎呀，谭校长的一首歌被很多人翻唱，但是感觉真的是不一样的。说一下我们的交流方式，大家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啊，39285649，39285649啊。加完之后您要不说话的话那就别加了。如果说您想跟我分享你生活当中的事情，或者说关于互动话题呀、那您都可以给我留言。上午的时候我基本都在睡觉啊，很难回复。下午的时候我看到了之后我会回复您的。我只有一个微信啊，生活号和工作号都是这一个。因为我觉得我不希望把自己变成一个好几个电话、好几个电话号码、好几个微信的这么样一个人吧，真实一点，其实对自己更好一点。

关于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一些朋友也给启明留言哈。这个叫少女猫，他说大一刚刚结束，然后呢大一的时候刚刚结束一天的军训，累得要死，然后收到作为高中同学的他的信息，我真的很喜欢你，可以做我的女朋友吗？已经过去好多年了，却依然记得当初收到的那条信息时候的紧张，虽然到最后并没有一个很好的结局，却还是很怀念那个时候初出茅庐懵懂青涩的年少时光。

0: 那万一呢？啊，他说故事不长也不难讲，脸红相遇，眼红散场。
1: 寂寞城市中的每个人，我们相遇相遇，
0: 十二个字却道出了许许多多恋人所经历的过往吧。

夜晚的时候，心静了，才可以听见自己的内心。或许，你正在狂热的追求的，并非是你真正想要的，也可能这只是

迁就了别人或社会吧。也许你正在烦恼的肝肠寸断的，也未必是你真正想爱或者是该爱的，只是一时的不甘心。坐下来静赏花开流水，心静了自然也就看清了。笑看花开是一种宁静的喜悦，静赏花落何尝不是一种随缘的自在呢？还有很多朋友的留言哈，今天有人说，哥你能不能讲述第三个事情啊？这个好多的话其实在夜晚的时候是说不尽的，贪多嚼不烂吧，把一些故事变成省略号，不要把所有的事情只放在今夜，明晚我依旧会等你，希望你能一直在这里守候着我，同时我也在这里一直等待着你。本节目啊是初审李彤，复审二审王鹏，三审张浩鹏，随后的时间我们将会听一些我所爱听的歌，我们一起对这个夜晚说晚安。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0: 打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传递科学健康理念，汇聚权威专家，为您答疑解惑，一同说医，让健康伴您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一同说医的节目主持人一同。您正在收看到的是一同说医节目联合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共同打造的院内直播间的公益科普节目。那么今天呢，我们请到的专家呢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张一之老师做客，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帕金森的知识科普。出诊时间呢是周四的全天神经内科门诊，那么周五的上午呢是帕金森病门诊哈，擅长的领域呢是脑血管病、帕金森病等运动障碍性疾病的诊治，尤其是在帕金森病的这个规范化的诊治方面哈，积累了一定的这个经验。现在呢，张老师呢已经坐在了我们的旁边，我们一起来问候一下哈。你好，张老师。
3: 你好。
2: 好，首先非常感谢您做客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哈。然后张老师今天准备的其实也是特别的充分哈，又给大家带来一场关于啊我们帕金森病知识科普的这样的一场盛宴啊。那么如果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你有帕金森上的一些问题呢，需要和专家来进行交流的话，现在呢就可以和我们来进行一个互动了。同时呢，我们提醒大家，大家千万不要刷屏啊，把您的问题呢一定要及时的告诉我们，要科学的，同时呢要非常详细的说明白就可以了。同时呢要说清楚您的年龄，您需要。